0: 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1: 五、四、三，点火！
2: 查看舒张扬他病人的呼吸。
0: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3: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4: 是敬业奉献模范，
0: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
5: 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6: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它就是周恩来穿过的一件深褐色皮质大衣，长115厘米，胸围142厘米，因长期使用，局部有褪色，里衬有破洞。这件大衣是周恩来1940年从苏联回国时带回来的，从此他一直随身携带，时常穿用。1947年，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的重点进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率领中央直属队300-400人转战陕北。在转战陕北的一年多时间，周恩来夏天把大衣做雨衣挡雨，晚上将大衣做被子保暖，冬天再让大衣回归本色，抵御陕北的冬寒。因此这件大衣被称为三用大衣。大衣本用来遮蔽风雨，可有一次周恩来却用它来遮盖文件箱。在转战途中，有一天突然大雨滂沱，周恩来连忙叫警卫员把大衣盖在文件箱上，保护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而他自己却冒着大雨和大家一起拉着马尾巴艰难前行。走了20-30里路，总算爬上了山顶。周恩来和身边的战士都被雨淋得透湿，为防止暴露，不能点火取暖，寒风一吹，冷得人直打哆嗦。即便这样，周恩来也没有把大衣从文件箱上拿下来穿在身上。1948年3月下旬，周恩来东渡黄河，告别工作了13个春秋的陕北，那件皮大衣也一起跟随着他离开陕北，前往河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舍不得扔掉这件皮大衣，就把它送给邓颖超。邓颖超穿到1956年，把大衣交给卫士长程元恭保存。1964年8月5日，周恩来把这件跟随自己24年的皮大衣赠送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件皮大衣见证了周恩来艰苦朴素的精神，是周恩来勤俭节约作风的真实写照。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欢迎收听《人民路上为人民》。今天播出湖州市人民路，从有感到无感的守护。
1: 爱马仕的围巾的配布，哪怕是丝，全都是中国的，那就是中国制造。
2: 周敏华是湖州红景丝织厂厂长，欧洲许多国家刮起了新中式的时尚风，这让紧盯新中式风口的他跃跃欲试。
1: 我现在的机器是意大利的，龙头是法国的，装是瑞士的、德国的，买这个顶配的主新中色，个30万米样子，2000万不到一点。
2: 浙江湖州是世界丝绸之源，近两年许多湖州本地丝绸行业的企业家们，借着世界级赛事、国际传播的大船，实现了品牌出海的梦想。而他们的梦正是从湖州人民路上开启的。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古湖州城便是生发于纵横水网的一座水城。自北向南穿城而过的主干河道被当地居民叫做运粮河，是东条西的一条重要支流，也是湖州人民路最早的样子。
3: 人民路呢，以前它是叫运粮河了，很重要的一条河，许多人在那个河边生活了，临时建房，越弄越小，被老百姓就是逐渐的蚕食之后呢，就没有了。
2: 蔡忍东曾在湖州人民路上担任影院负责人，研究湖州地方文化多年，谈到人民路由填河道而来的那段历史，他说，百姓要生活，产业要发展，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湖州每一条街当中都有一条河，你说怎么生活？初期人民路上是没有大厂的，你要建厂，那个不填是不可能的。
2: 湖州市水利局水利专家王旭强说，当时对湖州核心城区内部分河道采取的填河道为路基的改造，实际上是一项水利工程的重要部分。历史上的东条西上游是暴雨中心，下游河道行洪能力不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浙江省洪害严重的河流之一。
4: 东西条溪是浙江省八大水系之一，是我们整个湖州的母亲河，在我们整个水利也好，整个交通也好，整个湖州港总体规划也好，它承担的这个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
2: 东条溪上游新建起了大中型水库，中下游采取截弯取直、加固围堤、开挖导流港等措施，湖州人民路因此诞生。随之由湖州市七家布厂合并改制而成的湖丰绸厂落户在人民路，湖州丝绸产业开始迅速发展。
5: 我18岁进厂，总是有2000多人上班，我们每天在那里吃早餐。
2: 姚中英进厂的时候正赶上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湖州纺织行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一场洪水改变了湖州人民路上人民的生活。1999年6月，太湖流域遭遇百年未遇特大洪水，降水为期45天，杭嘉湖平原一片汪洋，湖州市人民路上的积水深度超过1米，许多企业的大型设备完全泡在水里，直接经济损失达到65亿人民币，
5: 影响很大的，我们都感觉很明显，水漫到洗手台那么高，家具都泡烂了，以前都发过水，但没那么大。
2: 洪水过后，由浙江省水利厅总牵头，加速谋划太湖流域城市防洪工程建设。2000年起，湖州2年内投资3000多万元建设1期城防，而这3000多万元中，有一半是来自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自筹资金。湖州市水利局水利专家王旭强说：“
1: 砸下去3000多万。”将近4000万的样子，所有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就是按照这个总的资金额度来分摊的嘛。我当时就有个捐赠证书的。
2: 2003年到2020年， 结合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湖州又陆续投资115亿进行市政管网改造、电力保障、河网疏浚，构筑了以湖州人民路为核心、周边主干道为主线、交叉河道为焦点的即涝即排的湖州城市防洪工程。
4: 2020年就是差不多总的雨量同样的这个强度，为什么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一样？我们在人民路周边建立了强大的防洪排涝体系，
6: 之后也就没有发过水来，路上有一点积水也很正常，马上就要排掉了。新闻你看看也很吓人的，但我们工人也正常工作的，生产也正常的，没什么感觉嘛。
2: 湖州市太湖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郑于红说，河流安澜，企业发展，老百姓从有感变无感，就是水利工程本身的意义。
7: 有一次那个的老支书跟我讲，他说没有像现在这么安稳过啊，原来是下一点点雨啊，发一点点水，他就很担心，就要拉了这个带着的老百姓要去抢险啊。对老百姓讲的话就是发到谁的他没感受，这是最大的幸福了。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水利工程呢发挥应有的效益。
2: 与大多数湖州百姓一样，与河流相惜相生一辈子，80岁的钟燕老爷子对湖州人民路有着全新的感受。他说希望这条人民路能始终被东调西以母亲河的姿态守护着，始终拥有滋养湖州人民的奔涌力量。
4: 作为我们坐在这里的居民，河比路重要。现在的功能变化了，风景也变优美，能听到水声，夸张一点，涛声依旧嘛，是不是啊？这是湖州人心里面永久的记忆嘛。
0: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2年。李荣浩很擅长用生活细节写歌。2022年秋天，李荣浩在广州烧鹅店蘸广式的酸梅酱时，舌尖的酸甜突然撞出了灵感。为了让歌词更押韵，更具有画面感，他将酸梅酱改为了更具有文艺色彩的乌梅子酱，并围绕味觉叙事展开了创作。副歌里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正是将具象的酸甜转化为抽象的心动。原来最好的情歌从来不是天上的月亮，而是沾着人间烟火的你嘴角的那一抹甜。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们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感情是一场对自己的一厢情愿，你可以选择勇敢地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赢得两个人的相爱相守，也可以默默地守护着这个秘密，用陪你走到底的方式爱着对方。首先推荐这首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

0: 东西。
1: 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现在的我们不像恋人，联系也不多，可是相处得很舒服。也许像我们这样刚刚好的状态，是我们对过去的爱情最好的补偿吧。一起来听薛之谦的《刚刚好》。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下面呢，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清新随意，也朗朗上口，很有周杰伦出道的时候那些歌曲的感觉。前段呢是 R&B 的情调，描述的是一个人遇上爱情的悸动，但是特别的是副歌之后就变成了一首很浪漫的手摇歌，让听着听着呢，你会觉得想要跟着它的旋律和节奏举起双手摇动起来，像演唱会上拿着荧光棒全场一起浪漫的感觉。周杰伦《告白气球》。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经典之作，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曲风很哀婉的那个情歌啊，我觉得不仅是张信哲最擅长唱的歌，也将他的事业推向了巅峰。这首歌里面唱的是男性在爱情当中的那种细腻，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想来决定我想要什么。张信哲，爱如潮水，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喝，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1: 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个世界上，想一想，有一个你和我，我看着你精彩却有点累的生活，而你却不知道有一个我在很远的地方为你微笑，湿润着眼睛。云高风轻，我们要一起牵手去看风景。何洁带来《你是我的风景》。

欣赏一个人会喜欢，但喜欢与爱是两回事。你一生会喜欢很多人，但唯独只会爱一个人。有人说过，真正的爱是不轻易说出口的。只想爱你，当我和你走在一起时，就已经决定，不看，不听，不问，也不会放弃，只想爱你。

0: 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三餐四季，煮茶赏花，时光会变，好茶不变。一茶一书一知己，足矣。
1: 茶道雅集正在播出。正在播出。欢迎收听《茶道雅集》。都说茶书易友，茶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让我们在书香茶韵中抛开浮华躁动之心，一起欣赏一杯红茶的世界。本期我们一起了解袋泡茶，闪亮登场。将茶叶放入茶壶或者杯中，注入沸水，顷刻间茶叶遇水翻滚，热气袅袅。这里包括14世纪以后的中国在内，全世界的传统沏茶法。然而美国人发明的袋泡茶横空出世，短短一个世纪定义了世界普及率最高的红茶饮用法。现在的英国 80% 以上的红茶属于袋泡茶。关于袋泡茶的起源，可以参考东西方茶之交流考的解说。美国茶商做生意前，一般用锡器装茶送给零售商尝试。1908年，有个茶商嫌锡器成本高，改用廉价的丝袋装货送样，结果歪打正着，激发了零售商销售一杯量袋泡茶的生意经。丝袋泡茶的使用，免去了人们清洗茶杯的麻烦，还开拓了茶商的丝袋生意。丝袋后来的发展成纸袋，就如今的袋泡茶。比起传统和文化简单操作又不失茶味的袋泡法，在展现注重便捷的美式思维的同时，对红茶的推广也起到了巨大作用。1935年版 All About Tea 的作者威廉姆·乌克斯在书中详细解说当时美国的袋泡茶发展史。早期的红茶袋装都是手工作业，到了1935年，生产袋泡的机器和包装红茶的机器成为主流。市场上的红茶袋也各色各样，例如茶卷，就是用纱布将红茶包得圆滚，边缘用细绳扎紧；茶包则用两片纱布缝合成袋，装入茶叶后封口；还有圆弧状的袋子。至于袋子的材质，除了棉纱，也有曲孔玻璃杯，通常茶袋上都系有小绳，便于最后的茶渣处理。小绳的末端贴有标签，上面写着厂家、红茶品种和商标等。1920年，袋泡茶上市美国，其需求量一度暴增，不仅满足了普通家庭的消费，其简单、快速、浸泡的招牌也深受餐厅、宾馆的欢迎。利顿就是抓住袋泡茶的发展机遇，打破老牌川宁的市场垄断，与其平起平坐。当时的英国因对中国历史的崇拜，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热衷于红茶文化，甚至在殖民地也盛行大规模种植茶叶。尽管他们欣赏袋泡茶的便利实在，但在味觉和茶香方面不免对其吹毛求疵。当然，当时的川宁还未生产袋泡茶，新秀利顿却截然相反，先在美国设厂，最快速度占据袋泡茶市场，随后又面向各国大规模兜售袋泡茶，奠定了不亚于川宁的全球茶叶品牌的不败之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杯茶都有自己的味道。茶道雅集，感谢收听。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超越爱情的独特情歌，对友人的怀念，有真实的故事做影子，有动画电影的情节辅助。该曲的形式呢很新颖，但是我喜欢在高潮的那个音乐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修炼爱情》，看看在修炼爱情当中，男人们也会呈现出一种怎样哀婉又含蓄的动人情怀。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眼就认定那个对的人，而是在两个人逐渐的相处当中慢慢磨合改变，而慢慢成为那个彼此对的人。歌词说，你知不知道我只想要你短短的拥抱，我愿意陪你，我愿意爱你，我愿意跟你一起到老，有你就好。这首歌

0: 要有你在就很好。
1: 时间过得非常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送上王若琳演唱的《有你的快乐》。我相信这首歌其实就是人们很灿烂的那种心情，每一天我们也在上演着多彩的爱情，希望在每个人孤单的时候都能够找到和另外一个人共享生活的快乐。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3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在诗词中看遍风景，阅尽人生。
3: 咏怀古迹，杜甫。群山万壑赴金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醒时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2: 诗词品读，
4: 杜甫的这首诗写的是王昭君。晋朝时为了逼司马昭的讳，称王昭君为王明君或者是明妃，所以杜甫的诗里才会有生长明妃尚有村。王昭君生在湖北秭归的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子里，据说她出生之前，母亲梦到一轮明月投入怀中，不久便生下了一个貌比嫦娥的女孩。汉元帝后宫嫔妃众多，为了方便挑选，画师会给每个人画像，然后送到皇帝那儿。谁不想得到皇帝的宠幸呢？宫女们纷纷贿赂画师毛延寿，但王昭君不肯同流合污，于是画师就故意在她的脸上点了一颗痣，把她画得很丑。后来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来求亲，汉元帝按照画像选了个最丑的，结果后来发现王昭君美若天仙，汉元帝气得大发雷霆，处死了画师毛延寿。王安石的《明妃曲》里写，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的气质，他的神韵，画是画不出来的，杀了毛延寿也白搭。我们会用沉鱼落雁来形容美女，而落雁指的就是王昭君。在北上的路途中，黄沙滚滚，马嘶雁鸣，王昭君忍不住拿起琵琶，弹起了琵琶怨。琴声凄婉，美人幽怨，连南飞的大雁都忘记了摆动翅膀，纷纷跌落在平沙之上，落雁便由此成了王昭君的雅称。美丽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她跟单于的感情很好，并且给匈奴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汉匈边界维持了长达60年的和平。后人为了纪念王昭君，很多地方都有她的衣冠冢，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城南的昭君墓。杜甫的诗中有一句独留青冢向黄昏，青冢指的就是昭君墓。据说北方天寒之时，草都枯黄了，只有昭君墓上草色青青，所以叫做青冢。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本期诗词配音乐天，感谢您的收听。
5: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6: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和您读一本畅销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它的作者是周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高级编辑刘颖。
2: 米夏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和大家一起在这儿分享好书。
1: 今天我的心情真的不错，是因为我真的遇到了一本好书。
2: 对
1: 啊，这个感觉就像遇到了一个特别棒的朋友啊，和人家聊天之后觉得收获很大，所以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叫《认知觉醒》啊，是关于我们自我成长的。那么我们今天设置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啊，比较深刻，你焦虑的根源是什么？这个既然说到你焦虑的根源是什么，是互动话题哈，那我们要先抛砖引玉，这个说一下吧。我们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啊，就信息和物质极大丰富，而且我们经历了这个时代的改变哈、啊，有人说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所以焦虑是一种常态。或许我们每个生活在城市的人，或者说你在职场中，你都会有焦虑情绪出现。那么焦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影儿先说。
2: 对，其实刚刚米夏也讲了，今天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好书啊、嗯、我也特别的有同感。其实米夏刚刚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从这本书的作者啊周岭，他写这本书的这个源头也好，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契机也好，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要米夏问我这个问题、嗯、我要先分享一下作者的这个创作的一个源头呢，是因为真的他的感受和我很有相似之处啊。因为这位作者周岭、嗯、他也是在30多岁的时候，他也自然是也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啊，但是这时候他突然是因为自己的两个朋友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变故，一下失去了很多东西啊。那这周岭就开始想说，他们失去了这些东西，遭遇了很大的这个情绪上的障碍啊。那如果我遇到和他们一样的事儿，我能不能挺过去？我手里有什么东西，我自身的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能帮助我渡过难关呢？这时候他就产生了焦虑、嗯、因为他觉得他可能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真的能够让他从精神上也好，生活上也好走出去，而完全凭你自己的实力在这个社会上站稳脚跟啊。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大概是在30多岁的时候有这种有一些无力感造成的焦虑。
1: 嗯，
2: 那这种焦虑最后可能会导致一些人就彻底的颓废下去了。当然如果你在家人的帮助下，或者你自己的努力啊，你可能能够一点一点走出来，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人生危机。那其实我的焦虑也好，周岭的焦虑也好，它就是一个比较嘛。别的人已经到了一个取得了一些成绩，生活上也好还是其他方面也好，或者到了某一个位置，但是我和别人相差很远。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他也讲到了一个缓解焦虑的方法，就是说我不跟别人比，我只跟自己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哪怕好处一点点，也能够说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这个焦虑也能为此而缓解啊。
1: 嗯，刘颖介绍了这本书作者写这本书的一个缘由。
2: 对
1: 啊，他就是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就突然在那一天他彻底想了一下自己的生活。
2: 对
1: 啊，想了我为什么要活着啊，
2: 是
1: 有一个认知上的觉醒吧，所以有了后来这样一本书啊。
2: 嗯，
1: 焦虑的根源其实这本书里写到了，我觉得王小波这句话啊，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有一天我走在路上，我就想王小波说的真对啊。他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2: 对，
1: 因为你搞不定嘛，你不能改变嘛，
2: 对，
1: 因为你无力嘛，有的时候你别说改变别人了，你连自己都改变不了，你就愤怒，所以你就焦虑。
2: 对、嗯、其实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起了一个很多人都有的感受啊、嗯、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和别人吵架，吵完了之后你会特别生气。
1: 嗯，
2: 生气在哪儿呢？哎呀，我怎么没有吵过他，我本来可以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表达能力的无能的感到，
1: 我当时没发挥好。人的这种焦虑在于不能把握住命运，有些东西你是那种无力的，是吧？
2: 对
1: 啊，还有就是说来自于周遭的一种比较。作者是周岭，刚才刘颖说到了这本书他写作的一个缘由，为什么我们觉得他好，是因为哈，他介绍了一些很多新的知识，就是新知，比如说给你简单的但是又用另一个视角给你介绍大脑的构造，让我们知道原来是这样啊。一会儿给大家细讲啊，比如说潜意识啊、
2: 嗯、
1: 原认知，这些名词你听起来可能很陌生，但其实它就在你的周围啊。也许你和它共处很久了，但是你对它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那他认为一个人的认知越清晰，行动就会越坚定。这本书解答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做事为什么总是急于求成，为什么总是避难趋易，
2: 对，
1: 这人类的一个本能哈。然后很多人你发现他非常有耐心，他也意志很坚强，咬牙坚持死磕到底，但是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比如说他还说到了现在很流行打卡，做什么都打卡，我阅读打卡，跑步打卡，锻炼打卡，可是你发现打卡的这些人最后能真正成为那个领域的佼佼者的人少之又少，为什么？他说打卡打不出你的未来。值得和大家分享啊，今天我们可能会摘出一些，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说实话我只读到150多页没有读完，但是它是一本我做完节目仍然要读完的一本书。咱们梳理一下访谈的关键词哈。
2: 好，
1: 他说大脑其实有三重，爬行脑、情绪脑和理智脑。
2: 其实他这个解释挺有意思的啊，当然也是来自于这个科学的一些分析啊。就我自己既往的知识啊，我可能对大脑的理解是有负责理性思考的，有负责感性的。但他这里面讲到呢，从历史的人类的这个严格啊，就是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介绍的。他就讲说大概在3.6亿年前啊，那个时候呢是爬行动物，蜥蜴啊这些爬行动物，它们呢是最早生成的一种脑，叫本能脑。因为主要是在这个爬行动物的这个时代啊，所以又叫爬行脑。那再过了这1.6亿年啊，这时候哺乳动物登场了，比方说猴子呀这样的动物，那它这时候呢进化出了情绪。你比方说你恐怖的情绪可以让你远离危险啊，所以这种情绪脑呢又叫猴子脑。直到距今现在是250万年前人类才出现了，这时候人类出现了之后呢叫理智脑。我们论资排辈也能看出来，其实老大是本能脑和这个情绪脑。那你这个里面其实你地位最低的，尽管你是在进化的这个链条上你是比较高级啊，但实际上你的掌控力是比较弱的，就是这个理智脑。所以刚刚米夏也讲到说，现代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容易的事儿做，然后避开那个难的事儿，或者说急于求成，这个根源呢都是在于本能脑和这个情绪脑他们在发挥作用。因为他们你在原始，
1: 对，比如说就茹毛饮血都说尽了啊，就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生物你要在这个地球上活下去，
2: 对，
1: 你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你消耗自己的能量要极少，你要保持自己的存活，那你就不能瞎嘚瑟是吧，不能干这干那的，你就得是愉快的、休闲的、懒的，
2: 对，
1: 不动的是吧，就能量消耗的越少，你摄取的多你就能活下去，是不是？
2: 对
1: 啊，所以他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支配你的。
2: 对，或者说不想那么多的啊。其实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啊，我就觉得如果我哪怕是现在啊，我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头狮子，我肯定没有就是非洲大草原上真正的那只狮子过得潇洒啊。比方说我吃完中午饭了，比方说我吃完了一只羚羊了，我绝对睡不着。因为我在想我晚上的饭去哪儿找啊，我还能不能逮着一只羚羊啊。那如果我逮不着这只羚羊，我的孩子吃什么呀？但是你看那些狮子啊过得很舒心啊，吃完饭了之后就去散步了。所以说他们应该是有情绪脑啊，哺乳动物他们没有这个理智脑，可能让他们不会想的那么多，没有想的那么长远。但是能够让他们比较开放的看待这个世界，或者看待他自己这个
1: 生命。就是进化给我们带来很多优势，
2: 对，
1: 但是也给我带来很多烦恼。
2: 对，
1: 就是咱们会焦虑很多事情，想很多事情。作为一个哺乳动物，狮子不会想到我吃饱了之后，它就只想我可以享受阳光了。
2: 对，
1: 可人不会，我会想下一顿、明年我未来的发展，你就不一样了。而且他做了一个服饰哈，他说如果把这三个脑都赋予一个年龄的话啊，那比如说人是100岁的话，那这个本能脑它已经有100年了。他的年龄就100岁，伴随你100年了。
2: 对，
1: 那情绪脑55岁，理智脑只有不满1岁。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他后面其实举了例子啊，我们说生活中会有直觉这个事儿，
2: 对，
1: 但我们总觉得直觉这个事儿玄而又玄， 瞎感觉什么呀？你想的对吗？但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的理智脑告诉我们，我们要理性的分析，我们要判断，是吧？我们要综合思考。但实际上，你的那两个脑，就是爬行脑和猴子脑，它那个运算的速度比你这个理智脑要快多少万倍？
2: 对，
1: 他们马上就计算出来了，而你的理智脑无法分析它是怎么精。

0: 林肯啊，当时就是美国的前总统林肯，他当时要任命一个官员，这个官员进来之后，林肯的第一反应是我不喜欢这个人的长相，
1: 没有眼缘。
0: 然后他旁边的人说，您怎么能这样呢，您都这个地位了，您还以貌取人，你看这都是理智脑告诉你的，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规则啊，后来这么分析，你怎么能这样。这林肯说，我就是觉得他的长相我不喜欢。
1: 对，
0: 后来就证明这个人确实是不是他这个序列的，做了很多坏事，如果当时他把他纳入自己的体系，他将非常的危险。那么这种直觉是哪儿来的，我们不要觉得玄之又玄，其实就是那两个距离我们很远的大脑他计算出来的，他计算的太快了，你无法通过自己后来的认知去评价他，所以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直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没，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有的时候你要相信直觉，在一定范围内你相信你的直觉，
2: 对，这是我们人类啊数万年来祖先留下来的，包括在我们的意识下层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带给我们的一个很神奇的能力。
1: 嗯，其实是数亿年。
2: 对对，
1: 人是动物嘛， 对吧？
2: 对，
1: 那你从最小的那个生命体一路走来，你就带着这个基因呢。
2: 对对，那么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三重性啊，那周岭呢，其实就他讲这个三重性是要提到一个什么对于学习的解决办法呢？那刚刚米夏也讲了，可能理智脑只有一岁的小孩，那他斗不过这个本能脑也好，情绪脑也好，可能人的很多行为就会被本能和情绪去支配了。那周岭提出了一个办法啊，他就说靠习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习惯成自然这个说法啊，他就讲说你要养成一种习惯，尽量在一个判断和或者学习的时候让你的理智站出来，然后让理智多思考多思维，而不让你的本能和情绪蹦出来。那你长此以往自己主动控制自己的话，那最后尽管这个理智脑可能年龄比较小啊，是个小弟弟，但是你如果总是让他出场的话，那最后你的行为也好学习也好就会被这个习惯把这个理智脑推到最上面来。所以说尽管理智脑在年头上啊，在论资排辈上不占优势，但如果我们经常性的用它，那习惯就会，这个习惯就会让我们的理智脑最后控制我们的行为学习。所以说我觉得这本书它的一个好处是既告诉我们这个一个根源的道理啊，也告诉我们它总结出的克服一些人的本质上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1: 你看它就是第一章大脑一切问题的起源。书中有这样的话，他说再往深了说，焦虑并不完全源于我们的主观意识，而是来自大脑的生理结构。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天生属性是避难趋易和急于求成，就那两个大脑给你设置的啊。那么他说其实这是人类的一个默认设置，就是你本身就是这样的。焦虑的真正根源，因为焦虑就是天性，千百年来所有的人都一样，只是进入信息社会之后，由于节奏变快竞争更强，这种天性被放大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自责或者是愧疚，也没有必要与天性较劲，而应该想办法看到背后的机理并设法去改变。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反过来，就是刚才刘颖说的，你克制欲望，面对现实，要事优先，接受环境，直面核心。其实他这集只讲了一部分，就说你的人生其实不一定非得这么较着劲，就永远是克己的。而你如果能找到那方面的规律啊，就是那种靠直觉的靠喜欢的，哎，你的人生可以有另一趴。他还说到了一个关于耐心，就是咱们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事儿你要做，或者说你要坚持，你要形成一个习惯，咱们就说你得有耐心呢。
2: 对，
1: 是关于耐心这事儿这本书怎么说的？
2: 对，这本书里啊，它讲到了一个复利曲线啊，这个复利曲线呢是来表达这个复利效应。这个复利效应我们听着可能比较复杂，但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都知道，就是一件事儿，简单说就一件事儿，我们刚刚开始学习，刚刚开始积累经验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困难，而且这个困难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缓慢，但只要你坚持下去，那么你就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一个拐点，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学习速度一下就增长起来了。所以其实所谓的耐心就是你能够耐得住那个寂寞，耐得住那种挫折，一直坚持到那个学习的拐点。
1: 对，前提还是有你要找到正确的方法，这很重要。因为有的人其实也很努力，但是你发现他好像到最后也没有迎来那个拐点，就是正确的方法也非常的重要。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刻意练习，刻意练习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就是长期坚持，还有就是正确的方法，你才能迎来那个拐点。他这里画了一个二维的图哈，这个纵轴是收益，这个横轴是时间， 叫复利曲线啊，它这个抛物线怎么走的，就是一开始非常的缓慢，就像你买了个基金一开始根本就不涨哈哈，你急死了，但是它倒没往下掉啊，就是一直不涨，突然时间到达一个值的时候，它就直线的，几乎是直线的往上一个提升。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它叫量的积累和质的变化，就是量的积累到了，比如说咱们说刻意练习一万小时定律倒是值得推敲哈，就是但是你长期大量的练习，比如说天才也是练习出来的，
2: 对，
1: 你只有天赋不去练习仍然不会有这个拐点，那么长期的这种投入专注的练习正确的方法，那么这个拐点就会迎来，你就会突然间有一种升维的这种提高。
2: 对、那其实接着这本书呢又紧接着提到了一个三个概念啊，我觉得都挺好的，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说我们要在不久的将来迎来那个拐点，但是毕竟那个不久的将来有的时候还真是挺久的啊，所以说他提的这三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舒适区、拉伸区和困难区。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平时经常说啊要跳出你自己的舒适区啊，但是呢他就讲到说如果你长期在你的舒适区里面学习，你学那些东西你就会觉得无聊，而且你会觉得就好像说打卡一样，我天天打卡，但
1: 重复，
2: 对，你总学那些你已经学到的东西，你花了很多时间，但是你还是没有什么长进。那困难区呢，如果你一旦就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啊，就卷起来了，就进入了困难期，你又会觉得太难了，
1: 够不着，
2: 对，你就会很痛苦，受到很大的挫折感。所以他这提到了一个概念叫拉伸区。拉伸区是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是舒适区的边缘，就是说在这个舒适区的边缘，你又稍微让自己不那么舒适一点儿，你又能够学到新东西，同时你还能够获得一定的回馈，因为你发现你自己的努力能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所以你就受到了奖励之后，你就更愿意学，更愿意学之后，相当于你在这个拉伸区的这个区域里不断在拓展你这个舒适区的范围。其实它就包括在这本书里很多章节都谈到了啊，在拉伸区里面学习也好，形成自己的行为也好，是最有利于学习的，而且是最有学习效率的。其实刚刚米夏也讲到了，就是说直觉也好，潜意识也好啊，刚才包括我讲到了这个集体无意识啊，他就讲到了一个概念，就在想啊，我们有的时候把希望寄托在潜意识身上是不是也有点趋易避难啊，但是他确实里面有他自己的这个科学道理啊。他就说什么呢，说这个里面他也是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啊，他首先讲到了一点，比方说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它很难，这个问题不一定你的目的是先想到它的答案，可能你首先要先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所以说其实你增强这个学习能力或者提高学习效率的一个很重要办法是清除这种模糊感，让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楚。那么为什么说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呢，他就讲说你要把一个问题努力地想，尽量不要让它沉入到潜意识里面，因为沉入到潜意识里面之后，你的脑子就混乱了，它就变得模糊了，模糊了之后边界就大了，所以你就不能把一件一件的事儿啊，我都不想想了，太难了，或者是让我很烦呐，放到潜意识里面之后，你就会在潜意识里堆了一堆垃圾，而且你还会引发一些心理疾病啊。他就讲的是，你要尽力地思考到你的意识已经无法再做判断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你再把一些问题抛给潜意识。因为刚刚米夏也讲过啊，潜意识的这个计算的这个或者说他思维的速度啊，相当于意识的30万倍，所以呢有一些问题我们真的是可以交给潜意识。但是他就讲到了还有一个潜意识呢，就涉及一个专注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做着 A 这件事儿的时候不能去想 B 这件事儿，问题就在于如果你做着 A 想着 B， 那么你所有 A 和 B 的问题都停留在意识这个层面，但如果我做 A 的时候就想 A， 做 B 的时候就想 B， 那么你做 B 和想 B 的时候 A 就可以沉入潜意识了。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
3: 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婉乔啊，就是今天进入到游走世界挪威篇这个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啊。因为一提到挪威，经常介绍它的一些景色，就是会想到峡湾这两个字儿，而且呢它的玩法我们就会想到徒步这两个字儿啊。那今天呢，我们好像跟峡湾有那么一点点关系，但关系不大，同时呢跟这个徒步也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关系也不大，因为它在北极圈内的一些玩法真是不一样，看到的风景，看到的就是博物馆都那么的特别啊。首先请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趟挪威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之旅的来自挪威旅游局的冯烨，欢迎。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乔好。
8: 第一个关键词叫做扭桥，扭就是别扭的扭，扭秧歌的扭啊，然后桥呢就是大桥的桥啦，对吧，立交桥的桥啦。来冯烨，这扭桥反而是真的惊到我了。
9: 嗯，
8: 这两天你发给我照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
9: 嗯，
8: 我说人是怎么设计的，走在里面的人是不是还得扭一圈然后才能过去。其实不是哈。
9: 对，扭桥是一个它特别有视觉冲击力的一个博物馆，它其实是挪威语的话叫 Kistefos， 然后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形状看起来像是把它扭曲了，从像旋转了90度，然后横跨在这个奥斯陆郊区的这个峡湾之上。
8: 哦，
9: 所以你感觉远远的如果俯视的话，
8: 嗯，
9: 它是连通了两片大的挪威的森林的这么一个有点像兼具功能性跟视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美术馆。
8: 没错，真的是在从就是郁郁葱葱的所有的绿色，一片绿色的森林当中，你忽然发现哎，有一个河，有一条河，河上架着这么一个很有特点的桥。
9: 对，
8: 哦，
9: 而且其实如果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去到挪威的话，其实是很容易抵达扭桥的，因为扭桥就位于我们奥斯陆的郊区，大概驱车
8: 对
9: 一个小时左右。
8: 明白，就比如说
9: 从市中心开车大概一个小时能抵达扭桥，
8: 或者我直接比如说下了飞机落到奥斯陆，从机场去到那儿是不是更近一点？
9: 对，你如果直接租车的话，其实从机场开过去的话会比市中心要更近一些。
8: 明白，所以这个扭桥只是桥吗？
9: 嗯，它其实是一个美术馆，它是一个雕塑公园，就是这个建筑本身它是一个美术的一个长廊，一个连廊，但是它连接的两片区域，这个两片挪威的森林，它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公共的艺术空间，里面散落了非常多很知名的当代的一些这个雕塑啊，包括一些空间艺术。
8: 嗯，
9: 对，
8: 所以这个地方要买票吗？
9: 对，这个地方是要花钱，要买门票进去的。另外这个美术馆它本身的这个设计很有看点，它是斯堪的纳维亚特别特别有名的叫 BIG 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这个打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扭桥。
8: 是的，
9: 然后如果我们从这个扭桥的开头扭桥的入口如果走进去的话，你是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它里面这样90度的旋转。
8: 嗯，
9: 然后你的这个脚下的路好像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天花板，然后另外你的两侧的这个，
8: 哦，
9: 对，两侧的墙壁，然后它慢慢会形成一个扭曲的一个形状。
8: 是的，
9: 然后我们说走进去之后感觉特别像镜头的那个快门，
8: 对，
9: 开合
8: 的那一瞬间。
9: 是的，
8: 嗯，
9: 然后如果你白天进去的话，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因为扭桥的两侧都是这种通体的这种玻璃幕墙，
8: 嗯，
9: 然后你阳光散落在扭桥的这个建筑当中，你会感受到这个时间随着这个阳光的这个变化，它会有这种不同的光影的呈现。
8: 明白，因为这个阳光从玻璃当中洒到这个室内，洒到桥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光和影的这个呈现在 地板上的哈，或者是这个墙面上的，
9: 是的。
8: 那这种光影的效果就是让你感觉到哇，时空穿越的感觉。外观是扭的，咱们在里面是很方便的啊，也能看到其实在里面别有洞天。它的墙壁上面呀，然后包括两边它好像都有一些展陈布展的这些展品。
9: 对的对的。然后除了它里面空间里面的这些展品之外，如果你走出纽桥，你在整个的这个纽桥外面的这个花园里面、森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对在公共空间里面的这些艺术品、这些雕塑。
8: 哦，室内室外全有。
9: 对，然后有一些它其实很好的跟自然融为一体的，比如说就是纽桥入口旁边好像有两棵树，枯树立在这个纽桥的入口处。当时去的时候觉得哎，这两棵树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觉得它好像就是两棵枯树。然后当时这个讲解员给我们介绍说，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挪威的一个艺术家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当然也是想要大家去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保护生态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一种情感。
8: 所以这黑白树哪棵是活着的，哪棵是真的树哪棵是假的呢？
9: 对，那它应该就是自然生长的，朝上生长的这个深色的这棵树是一个原来的一棵枯树。那么在旁边的话，它有一棵倒立的
8: 白色
9: 同样形状的跟它缠绕在一起的一个另外的一棵枯树。然后包括它的艺术品跟它的建筑本身包括跟它的环境本身，你就觉得毫无违和感。
8: 对对，
9: 你走在这里面，走在这个雕塑公园里面，你会觉得它就是环境的一部分。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在不经意间发现哎，真真实实，这或者是有一些虚幻的，有一种感受让你觉得好像穿梭在一种很奇妙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艺术空间当中，是很有特点的一个体验。
8: 我们资深听众他说，冲着这个艺术品我高低得去一趟，因为它叫枯木嘛。
9: 哦，
8: 那个艺术品就是枯树和枯木嘛，对不对？
9: 对对对，那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8: 点名喊你去呢啊，这是说到的纽桥啊。Pio 说这纽桥特别像我吃过的一款点心，就是中间拧那么一下，中间也是一根啊，中间拧一下，然后而且是花生酱馅的。这个纽桥这里面可是什么馅儿都可以，因为它会经常换展嘛，对吧？
9: 对，
8: 它里面的展品会不一样。然后这个呢就叫纽桥博物馆，也叫纽桥艺术馆吧，可以说，因为它又是横跨了这条河，又可以当桥，又可以当中间的画廊的展示，同时它连接的两侧其实就是两个非常绿的繁茂的森林的那个岛屿
9: 雕塑公园。
8: 哎，这两个岛屿呢其实是一个雕塑公园，它那块落地的有很多艺术装置或者是艺术品，就这么露天的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展示啊。然后有听众在问说，这纽桥是什么做的呀？是应该看起来不像是石膏什么之类的，
9: 是铝制的。
8: 铝制的哈。
9: 对，对。然后另外这个纽桥其实它也有时间的节气的一个这个时间上的一个限制，大概是从五月份到十月份你是可以进入到这个连廊里面的，可以进入到纽桥本身的。
8: 哦，
9: 如果你是冬季就是淡季去的话，它里面是不开的，但是它外面的这个大的雕塑公园是开放的。
8: 那怎么去对面呢？它一下把桥关了的话，
9: 它边上还有一个人工修的另外一个小桥，你是可以走过去的。
8: 哦，明白了。所以也就是说冬天的话其实不用付这个桥里面的这费，
9: 对，
8: 你就在外面的这个景观是可以看的。
9: 对，是的。
8: 哦，懂了懂了啊。大家这也是给大家出行做一个参考，那万一以后咱对吧想要去的话，咱错开那个冬天，那去了咱还不得进去那纽桥里头拍一拍照看一看呀。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闪光的智慧。

魏源是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改革家、史学家、地理家和文学家。人们常常称赞他博古通今、造诣精深。人们所不知道的是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英才。这位英才叫石昌化。1809年，15岁的魏源在县试中认识了小他1岁的竞争对手石昌化。主考官发现这两人年龄虽小，文章却都绝佳，因为难分伯仲，便将他俩同时拔至前茅，赞为双璧。第二年，魏源和石昌化又同时参加了府试，分别获得冠亚军。魏源能成功，绝对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甚至因为在书房里待得太久，连自己家的仆人都认不出来了。石昌化在认识魏源后，感到自己的学识与魏源还有一段差距，一心争强好胜的他开始琢磨如何赶上魏源。石昌化开始给自己加码，魏源读书读到三更，他就读到五更；魏源读到五更，他就通宵熬夜。如此拼命的他没想到，由于过分刻苦，他患上风寒，引发痨病，结果身体垮了，学业也无法继续，最后失去了参加院士乡试的机会，以病拒而不得与魏同节。魏源不努力，绝对成不了魏源。石昌化过于努力，却只成了历史上的一个无名小卒。你知道大树最高能长多高吗？科学家说，一棵树再怎么具有生命力，也只能长到122米到130米。不是大地撑不起它，而是它自己撑不起自己。在130米的极限，再长几厘米，都可能压垮自己，轰然倒塌。其实在人生中，读书、工作、理想都是如此，要十分努力，却不可超出自己的能量极限，更不能把别人的高度当成自己一定要达到的高度，否则往往逼不出成功，却逼苦了自己。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然后我们就来说到尖尖顶的一个建筑，这个又是哪儿呢？
6: 这个就是我们离开奥斯陆，如果我们要前往挪威的北极地区的话，那第一站应该就是我们的门户城市，就是北极的门户城市，叫特罗姆瑟。对，所以我们当时也是从奥斯陆，我们奥斯陆大概有半天的时间，我们在那边先去了纽桥，那当天的中午我们又回到了机场，然后乘坐飞机飞到抵达了这个特罗姆瑟。对，所以抵达到这个北极的门户城市特罗姆瑟，你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了挪威的北极圈里面。
5: 明白。那所以特罗姆瑟就会更清爽凉爽一点了。
6: 是的是的，它从体感上大概会比奥斯陆低大概5度左右。明显能感觉到一到了这个北极圈里面就是感觉那个降温了。
5: 是的啊。我们说说这个尖尖顶的建筑吧，这反而看起来在我眼里，我觉得它很像一个教堂。
6: 对，它真的是一个，它是特罗姆瑟的北极教堂。那特罗姆瑟这个城市也是北极圈里面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我们觉得应该特罗姆瑟是北极圈内应该是最有烟火气的，然后最相对比较繁华的一个城市。
5: 一般港口城市就是人多嘛，对吧？聚集起来。
6: 对，但是你可以从这个照片上能隐隐约约能感受到，它虽然相对比较有烟火气，人比较多，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到这种世界尽头的这种孤寂也好，或者遗世独立的这种比较清冷的这种城市的风格。
5: 是的，我看你照片里头除了你们游客就没有别的人对吧？没有乱入的，也没有当地朋友。
6: 是的。然后它整体的这个城市的风格跟建筑呢，也是相对色彩会比较柔和，比较有这种北极的，就是北欧的这种简约极简的风格。然后刚刚婉乔说到的这个尖尖顶的，它就是城市里面非常具有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叫北极大教堂。
5: 叫北极大教堂。所以它算是北极圈里头的一个很大的教堂，是这意思吗？
6: 是的。它整体的外观的设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北欧人做设计他特别喜欢这种韵律感。你看不管是刚刚这个纽桥的这种有节奏的这种变化，包括到这个北极教堂的他这种有节奏的这样的一种像手风琴一样拉开又闭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它整体给你的感觉是非常简约但不简单的这样的一种设计，
5: 就感觉它能伸缩，
6: 对
5: 吧？它能再给它啪合起来，然后再给它噔噔噔噔噔又给它蹬开。
6: 是
5: 这个大教堂是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吗？
6: 对，它是也是北欧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师的设计。然后你整体能感受到它不像欧洲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教堂有非常繁杂的非常丰富的这种雕花呀，或者镂空的这种建筑风格，它是非常简约的，然后又非常有这种北欧的色彩美学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到特罗姆瑟的话，你不用专门去，你如果是在特罗姆瑟城市里面，你远远的就能望到它，
5: 因为很高是不是？
6: 对，它比较高，而且它又在位于港口的边上，你是非常
5: 容易的
6: 就能够不管是远观也好或者近距离的能够感受到它。
5: 明白。虽然我们看从外观来看啊，它比较单调，感觉就是一个淡淡的这种白色或者说是那种浅灰色哈，但是它里面据说是有很多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种玻璃幕墙的，所以它里面的色彩还是很丰富的。
6: 对，
5: 这个不用花门票吧？一般这种教堂都是随便进吧？
6: 对，这个是可以随便进的。
5: 明白啊。但是要是赶上人家比如说办什么活动，人家限定的，这种时候可能就是人家就是对限定的朋友有邀请函的朋友才能进入的那种。
6: 是的。
5: 但是反正基本上啊，这种机会很少，您就到了那儿，只要人家是营业时间可以开放的时候，您就可以进去参观。而且据说里面有一个管风琴。也很有名。
6: 对，那个管风琴很高很大，然后就在这个走进教堂的尽头，所以如果大家进去的话可以从内部再去感受一下整体的这种建筑的结构跟里面的这个墙壁上的这种色彩跟光影。
5: 好的啊，我们说完了这个北极大教堂，我们接着就来看冯烨坐在了一个大大的像是麦当劳一样的那个标志，黄色的那个 M 啊，那个 M 经典的 M 标志下面，然后他的手托着一个定位，这是什么意思呀？
6: 这个就是大家非常进到北极圈都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麦当劳是在最北边，世界的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对，然后他麦当劳自己也会把这个定义为这个是我们最北端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在麦当劳里面有一些专门属于这个北极麦当劳的一些这个特色，像里面会有一些坐标显示这个麦当劳是位于哪里，那位于北极圈的最北端。
5: 那他吃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限定款啊？什么就北最北端的麦当劳的唯独的？
6: 我们当时看了看，吃的好像大同小异，
5: 哦，
6: 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就是这个叫明信片。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贴画是你专门只可以在这个麦当劳买到的。
5: 明白了，
6: 它是比较有这种地标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
5: 像是麦当劳文创周边在那儿也会有的。
6: 对对对，是的，
5: 哦，
6: 是的。
5: 因为是不是再往北就都是冰川了那种？
6: 对，再往北的话就至少是没有麦当劳了。因为它是最北端的一个，就是北极的最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个城市相对会比较繁华一些，你会有这种国际连锁的这些店铺在这个城市里面。
5: 明白，明白，哦，嗯，所以啊，这在特罗姆瑟这里面有世界最北的啊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而且是官方全球认证的，官方认证的叫做最北麦当劳门店啊，这也是大家可以去那儿打卡一下的啊。那在麦当劳的这张拼图的最下面一张图，感觉是一个俯瞰图，这是你爬上山拍到的吗？
6: 嗯，对。然后如果来到特罗姆瑟的话，你除了漫步在城市当中去远眺这个城市的风光，城市跟峡湾的非常有特点的跟自然融合的这种城市风景之外，你其实还是可以登高远眺的，你是可以乘坐这个特罗姆瑟缆车上到山顶，
5: 嗯，
6: 然后你可以整个俯视特罗姆瑟这个港口城市它的魅力。我觉得就是登上山顶去俯瞰这座城市是一种非常心旷神怡的这种体验。
5: 明白，就是您自己想爬，嗯，啊，腿脚好，爬山
6: 也
5: 没问题。对
6: 对，
5: 但是呢您说我就是想简单一点，您就可以坐说这个登山的缆车四分钟就到了，说明这山也不是特高哈。
6: 对，但是爬的话相对会有一点点难度，它有些地方是大概坡度有将近60度。
5: 哦哦，那确实，啊，
6: 还是挺高的。
5: 对对对，
6: 挺高的。嗯，所以
5: 建议大家还是坐这个登山缆车吧。
6: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有课的话，嗯，可能还是坐缆车会更舒适一些。
5: 这缆车是往返的吧？就还可以下返。
6: 往返，
5: 嗯，
6: 往返，往返。
5: 那太好了啊，嗯！这个缆车您看，登到了这个山顶，在这个特罗姆瑟的一个这个山上。

0: 面啊，就可以俯瞰，你看那个桥，
1: 特色大桥
0: 哦，那个大桥也是非常的漂亮，
1: 对，
0: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这就是海，这应该是
1: 对
0: 吧？
1: 这个就是对特罗姆瑟峡湾，
0: 明白？哦，特罗姆瑟峡湾啊，所以你看，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你可以从俯瞰的角度，你就能看出来，它这儿的房子也比较多呀，啊，港口停靠的船也比较多呀，虽然路上的人不多，但是依然能感觉到它这个小镇，这个城市还是相对繁华的啊，非常感谢冯烨今天分享了这么精彩的内容啊，谢谢冯烨。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9: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0: 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一起读书，给你提供另一种阅读的可能。
1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在岁月中远行》。这本书通过作者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感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并最终走向辉煌的过程。作者以其坎坷的创业道路为背景，讲述了他在面对巨大压力和困境时，如何学会在绝望中汲取力量，勇敢前行。作者强调了坚持和毅力的重要性，他认为成功的秘诀在于对目标的坚定追求和不懈努力。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和提升自己，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挑战。同时他也提到了积极心态对于成功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他的行动和结果。作者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更取决于他与他人的合作和互动。阅读本书，我们可以收获勇气和笃定，在有限的时空里活出无限的人生精彩。书中的文字既是作者对生命轨迹的记录，也是对过往经历的自我萃取和沉淀。 这些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方法论将帮助我们在不确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确定。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2: 国宝传。

0: 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世事无常态，富贵非恒有。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哎，以看透者的心态啊，生前呢对古玩业做了常人所不及的观察。虽说全是趣闻轶事吧，却让很多人啊从中看出了实际的人生。他之所以四处寻访古玩老行家，还是为了琉璃厂啊那一点点的记忆。很多人看了几遍他写的书，仍然说不出琉璃厂啊经营了一些什么古玩字画，哪些是赚大钱的。可是呢，读者却知道他在那里啊培养出了像萧成云、刘九安、孙慧元那样的文物鉴定专家，称得上是国宝人物。而这呢，应该可以说就是老琉璃厂的主要历史功绩。那您听过多少老琉璃厂的传奇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商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京城古玩行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京城古玩行的琐事一文，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3: 1939年，前门大街祥和城挂货铺掌柜的王殿臣到山东黄县烟台一带收旧货。一天，他在黄县县城里走街串巷，见一家的中年妇女在院里梳头，小桌上放着个盛皂角水的小杯子，高有11厘米，口径约5厘米，彩色艳丽。小杯子吸引着他，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人家家的院子。那妇女问他：“你找谁呀？”“
4: 哈，我谁也不找，进来看看您桌上放的那只盛皂角水的杯子。”“
3: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我梳头沾皂角水时候用的，你看吧。”那妇女边说边把杯子递给他。王殿臣拿到手仔细一看，哟，是成花斗彩杯。哎，便问了：“您这杯子卖不卖呀？”“
5: 啊，这杯子我是泡皂角水用的，不卖。”
3: 王殿臣心里琢磨，怎么也得把它买到手啊，嘴里的说：“您换个别的杯子用，这杯子卖给我行不行啊？”
5: 这妇女想了想：“哦，行是行，你得给我一块大洋。”
3: 那时候在县城里用一块现代洋可以买不少东西呢，30来块现代洋买一亩地，所以他觉得谁也不会花一块大洋买这个小杯子。没想到对方马上从腰里掏出一块站人的洋钱，这洋钱上头铸有一手持叉、一手持盾的勇士像，啊，这种银元就交给这妇女了。
5: 王殿臣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徒弟伙计一起研究这只杯子卖多少钱，定价800元。他们以为这杯子不低了，拿到古玩商串货厂，在古玩行内交易。
3: 王殿臣披上大袖褂子，见古斋的周杰臣把手伸入王殿臣的袖内，王殿臣的手摆出了八的手势。周杰臣问：“10、100、1000。”王殿臣答了个百。
5: 周杰臣将手从王殿臣的袖子里抽出来，说了一声：“我要了。”
3: 为什么周杰臣连件儿都不还呢？要800就给800。
5: 王殿臣明白了，要少了件儿了，被人家捡漏了。可是又一想，反正才1块钱买的，800块钱也是赚的。想到这儿，也就心满意足了。
3: 周杰臣看这只带把的小杯子是明成花斗彩的，造型轻盈秀丽，胎质细腻纯洁，白釉莹润如脂，彩色柔和，笔法流利，画的那是松鼠偷葡萄，葡萄果叶并茂，松鼠栩栩如生，绘工精细，杯子的表里精致如一。这么好的东西才花800元就买到手了，周杰臣捡了王殿臣的漏，特别的高兴。这斗彩是瓷器的釉彩名， 也叫

0: 斗菜，就是斗笑的斗，古人还称之为甜菜，就是以右下青花和右上的黄绿紫红等彩色拼成的彩画。有人说了，这种绘工技术创始于明代成化年间，这种华丽的彩瓷是明宪宗朱见深特为其宠爱的贵妃烧制的。此说能否成立，咱们另当别论，但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是历代所承认的，在明代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据《唐诗四考》中记载，神宗上器御前有成碑一对，值钱十万。就是说，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崇尚器皿，他桌上摆的一对成化斗彩杯价值十万。那时候斗彩杯已如此的贵重了。清代乾隆皇帝弘历把成化官窑斗彩鸡缸杯视为至宝，他写下了鸡缸诗，表达自己的喜爱。而今健在的一些个陶瓷鉴定老专家提起斗彩杯，必先言成化。他们认为成化斗彩为我国瓷器多彩绘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古瓷绘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对成化斗彩的高度工艺成就，挂货铺的王殿臣不大明白，古玩铺的周杰臣也不了解，那时候他们只知道这东西能赚钱，而对其艺术成就和价值缺乏考证与研究。王殿臣被周杰臣捡了漏，周杰臣同样被别人捡了漏。周杰臣手里的成化斗彩杯，古玩行里的人都看好，却不肯出高价。他找到卢屋公司的吴启周，吴启周给他开了3500，最后以4000元成交。周杰臣心满意足了，倒手赚了3200块现代洋，当然高兴了。他没料到吴启周将这只成化斗彩松鼠偷葡萄的小杯子运往美国，获利逾万。故此古玩行里有成化斗彩杯一本万利的佳话。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商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京城古玩行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京城古玩行的琐事一文，出自陈正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3: 1939年，天津劝业场雅建斋古玩铺的萧红渡到北市场茶馆，遇的一位姓潘的人，手里拿着一只古铜鸭子壶。萧红渡仔细看壶的造型，有鸭子嘴，长脖子，有尾巴和腿，还有瓣儿有盖儿，形状像只卧着的鸭子。因为出土时间较长，壶身没有绿锈，经长期多次人手拿摸，表面上有点油亮，花纹也磨浅了，壶的口尾有残破，还掉了一条腿儿。萧红渡问这姓潘的卖不卖，姓潘的说卖，你给多少钱吧。萧红渡说30块钱呗。姓潘的一撇嘴，才10点洋面的钱，我不卖。反复协商，50块现大洋，成交了。雅建斋是琉璃厂雅文斋出资开的买卖，连钱带货总共是2000块本钱。萧红渡是小本经营，可是他在天津经常买到好货，这次他买了这件古铜鸭子壶，拿到北京，先找雅文斋的二掌柜范其周报告消息，说我买了件古铜鸭子壶，才花了50块钱。范其周问他想卖多少钱，他说还不卖个几百。这句话引起了范其周讲述以前的两件古铜鸭子壶。他说鸭子壶造型奇特，很值钱，不是卖个几百的，而是几千几万。前几年崔耀庭让五舅三出外买了件古铜鸭子壶，在古玩商会串货场件件3000元，他没卖，后来他卖给了艾少记4000块。还有件古铜鸭子壶是陈建堂碰运气买来的。陈建堂在同一恒古玩铺子的时候去过山西大同买金石，结交了当地贩古董的小贩。这位小贩从大同背了一件古铜鸭子壶到同一恒找陈建堂。这个时候陈建堂已经自己开买卖了，不在同一恒。小贩到了同一恒的时候，纪国谦在柜上。纪国谦没问他带来的什么东西，便把陈建堂的住处告诉他了。小贩找到了陈建堂，拿出古铜鸭子壶给他看。陈建堂一看是新坑，出土时间不久，绿锈斑。

0: 安般，通身是三代古铜花纹，造型奇特，是西周的文物。陈建堂将这件珍贵的青铜器买到手以后，转手卖给了上海叶书仲，卖了30,000现大洋。叶书仲将它出口到美国，又赚了一大笔美元。这件西周鸭子胡的图片收录在荣庚编辑的《商周仪器考书》中。萧红度听范齐州这么一讲，便问范齐州怎么办。范齐州说，你出钱买，雅文斋出钱修，咱们两家合伙做这号生意。萧红度同意了。雅文斋将古铜鸭子壶送到了张继清家里，请他修补。张继清是位修补金石的专家，手艺高超，修理残破古铜看不出破绽，仿造的铜石器跟真的一样。张继清先把掉了的腿安接好，再把口尾残破处补好，外行人看不出是经过修补的东西。修理费是200块，比买价还高出几倍去。萧红度在天津买的这件古铜鸭子壶的时候，北京铜一横掌柜的张斌清就得到了他的叔伯弟弟张志军报给他的消息。雅文斋将鸭子壶拿到张继清家修理的时候，张斌清告诉张继清说，修好了送回雅文斋之前告诉我一声。2个月后壶修好了，张继清交货不到2个钟头，张斌清就到了雅文斋要看这古铜鸭子壶。雅文斋萧书农跟他做这号生意没要价，张斌清先给了4000元的价，再增加到5000元，最后搭上一件古铜爵杯给6000元，还是不卖。萧书农跟张斌清做的古铜鸭子壶的生意没成，俩人聊天一聊聊到下半夜2点。张斌清比萧书农的年纪大，知道的老事儿多，天南海北离不开古玩行。这家买了件宋瓷，那家买了件唐三彩，张德府出土的什么商代古铜等等等等，聊来聊去聊起了他的2个徒弟是怎么发家的事儿来了。师傅接徒弟的底儿，谜底是什么呢？陈仲远先生还写过其他的文章，您可以自己去找一找。雅文斋买了这件古铜鸭子壶，行里人都知道张斌清给了6000块没卖。一位长期住在北京的德国人，古玩行里头都管他叫老德。这位老德只听说是50块钱买的，没听说张斌清给了6000元没卖，就急忙打电话要看货。老德住在齐货门城根，送货去了，老德开口给2000元，他觉得你50元买的，我给你2000，完全可以买到手。而雅文斋则觉得老德鼓了那么大的劲儿才给2000块，当然不卖了。岳文轩也听说了，伙同倪玉书到雅文斋看古铜鸭子壶。倪玉书鉴定这只鸭子壶是唐代的，他师父张斌清认定是东周的，这爷俩的认识不一致。倪玉书认为6000元的价给的有点过头了，所以跟岳文轩一起看了看就走了，他们俩人都没给价。北京再没人买这只古铜鸭子壶了，只有叶书仲能要这路货，可是他去上海没回来，雅文斋把东西收藏起来等叶书仲回京。到了1940年春节前，叶书仲来到了雅文斋，见萧书农说，你那只铜鸭子壶呢？张斌清给了你6000，你应该卖给他6000元，我拿去给你卖卖看吧。过了不长的时间，要过年了，年前结账是老规矩。范齐州找到了叶书仲，叶书仲说，哎，我有个外国买主，我给他寄去了，他要给美元，咱们按美元同联合币兑换的牌价折算，行不行？范齐州跟萧书农一说，萧书农说呀，他们上海人办事绕脖子，7绕8绕把你绕进去了，他占便宜你吃亏，咱不干，给6000元联合票得了。所以过年没结这笔钱。后来叶书仲同萧书农说，现在到处打仗， 你那件东西我寄到外国没卖，放在那儿，人家要保险费，我给6000元卖了算了。这时候日伟的票子已经贬值了，萧书农无可奈何，将这只古铜鸭子壶卖给了叶书仲。古铜鸭子壶是萧红度买的，雅文斋修理的，两家合伙做这号生意。萧书农从天津把萧红度找来，告诉他说，你把我们原来开雅建斋立的字据拿来，咱们撤销字据，2000元开买卖的本钱我不要了，雅建斋全归你，卖古铜鸭子壶的钱我不给你了，咱们俩是两底了。萧红度同意了。后来行里传出话来，萧红度花50块钱买只鸭子，可换回了一个古玩铺子。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old school style.

0: 十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接下来请听声音

0: 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
1: 1877年1月21日，在横渡重洋后，时年59岁的郭松涛抵达英国首都伦敦，成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虽然到达伦敦已是深夜，但伦敦还是令郭松涛感到新奇与惊异。他在日记中写道：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环毁之盛，宫室之美，待不复加矣。随着郭松涛的到来，英国人立即围绕他展开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外交行动。郭松涛到达伦敦后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威托马便前来拜访。此时他因回国述职，恰好也在伦敦。此后，威托马几乎天天都来找郭松涛，但除了洽谈诸如外会英国外相、递交国书等外交程序外，威托马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不过，从威托马的频频来访中，郭松涛还是察觉出一些异样来。果然，这天威托马正式约谈郭松涛，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解决阿古柏集团问题，并抛出了精心炮制的计划。计划包含这样几个要点：其一，停止在新疆的军事行动，阿古柏政权自认为中国藩属；其二，阿古柏将占据的南疆80%中的东四城献给中国，以取得中国对其藩属地位的承认；其三，英国担保阿古柏集团以后不再滋事。威托马还告诉郭松涛，阿古柏派出的使团已经抵达伦敦，他们期望同中国公使举行会谈。郭松涛并没有急于表态，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威托马约往谈哈什噶尔时，似此间政府急求邦令哈什噶尔自立一国，以藩属国为条件而保存阿古柏政权，英国人蓄谋已久。早在1876年4月，英国特使福塞斯便从英属印度来到中国，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福塞斯表示，阿古柏政权愿意成为中国的藩属，并交出部分土地，条件是清政府必须停止军事进攻。据威托马事后向英国外交部的报告所述，当时李鸿章答复，在阿古柏称臣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议和谈判。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当时还在中国国内的威托马紧急展开外交斡旋。他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建议，应该承认阿古柏政权作为属国，如果清军执意南进驱逐阿古柏，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而沙俄将会乘机占领新疆全境。总理衙门将威托马的建议支召左宗棠，但遭到左宗棠的断然拒绝。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复中指出，英人代为景祥，非为安吉言，乃图报其印度于将耳。这里的安吉言指的就是阿古柏集团，因为其核心人员几乎都来自浩瀚韩国安吉言的贵族阶层。 面对清军即将大举南进的态势，阿古柏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派外甥赛义德率使团前往英国，恳请英国人展开外交攻势。于是随着威妥玛回国述职和赛义德出使英国，实施调停阴谋的主战场转移到了伦敦。英国外交部指示威妥玛向中国公使郭松涛施加影响，以尽快促成阿古柏政权自立一国。然而就在威妥玛、赛义德等人紧急展开外交攻势时，他们还不知道阿古柏苦心经营的防线已在清军的攻击下彻底崩溃。

1877年春天，在新疆战场上，左宗棠的西征大军终于拉开又一轮进攻的序幕。4月16日夜晚，刘锦棠的大军抵达柴窝铺，与拂晓时完成了对达坂城的合围。

0: 随着天光渐亮，云收雾散，柔城敌军发现已遭围困，便在慌乱中开了火。清军随即发起攻击，枪林弹雨中，刘锦堂的坐骑中弹倒下，他更换了一匹马，继续指挥作战。主帅的从容镇定，大大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援建大本城被围，镇守托克逊的海古拉前后派出两批援军驰援达坂城，本军遭到清军的阻击，相继溃逃。4月20日，借助猛烈的炮击，清军攻克达坂城，毙敌2000余人，俘虏1200人，而清军仅伤亡168人。清军严格执行左宗棠的优待俘虏政策，达坂城之战后，除来自境外的200余名战俘被送往宿州大本营监禁，其余1000多人均给以医粮，纵令各归原部。然而阿古柏对放回的俘虏，杀其数十人，监押一半，逾矩潜逃回家，使得本已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清军自吐鲁番之役后，几乎没有遇到拼命的抵抗，这说明左宗棠实行的俘虏政策是他收复新疆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25日，刘锦堂分兵两路，命罗长户等人率步骑6营前往吐鲁番，自己则率马步14营直趋托克逊。4月26日，罗长户率老乡营一部直抵吐鲁番城下，与先期抵达的张耀、徐占彪会合，随后三路大军合力攻城，一举克服吐鲁番。当刘锦堂率军进抵托克逊城下，海古拉已弃城遁走，清军遂号鼓齐鸣，收复托克逊。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之战是清军同阿古柏集团的一场决战，结果阿古柏损失了不下20000人，约占其总兵力的一半左右。在向朝廷汇报战绩时，左宗棠写道：此次大军约其3道并进，2旬之间攻拔各要隘，跌覆各城池，将领士卒持满而发，坚疑逆贼应弦而下，斩秦以10000计，受降以数万计。左宗棠称这场战役为奇捷全捷，认为时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西征军的胜利使天山南北两路重新沟通，打开了进军南80%的大门，也促使阿古柏侵略集团走向分崩离析。就在清军攻克吐鲁番仅仅几天后，传来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消息：阿古柏突然暴毙。
1: 精彩稍后继续。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2: 个荷包蛋，一捆小葱，一把糯米。平凡事在邹显松的眼里并不平凡，因为和为了生计的店主不同，他
3: 想做菜。
4: 在读大学以前想去读一个那个厨师学校的。
2: 厨师学校是没去成，于是邹显松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大学生涯。年少蹉跎的往事就让他随风而去。小邹的大学时代虽然没有离家太远，但还是少了他最深的一个惦念，鸡肉汤圆。难以入眠的夜晚就是他在意念里咀嚼汤圆的私密时光。山里的走地鸡整只熬煮，留下一锅亮丽的鸡汤，鸡皮是一抹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金黄。走地鸡与跑山猪绝佳配比之后剁成肉蓉，糯米精制后做成皮，包裹肉蓉，搓成汤圆汇入汤中，就是邹家的幸福食谱。这碗陪伴邹家所有孩子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早餐，让邹显松意识到最好的厨师学校并不在别处。严厉又严肃的老爸会怎么想呢？吃起来的美味背后的辛苦哪里是年轻人能懂的。他觉得儿子只是会吃，于是每天清晨等待邹显松的总有老爸的爱的凝视。人生有不同的选择，需要选择，选择，再选择。选一只完美的鸡也一样，在一次次的追逐跌倒中，小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道行。
5: 还要欠钱火候。
2: 小邹的抓鸡本事的确不大，但是他的心，父亲是懂的。在邹家的大家族里，决心做汤圆的小辈只有他一个，成了这一辈人全村人最后的希望。留给他的挑战自然也就更多。
3: 一般来我们店里吃的都是老顾客，如果你口味稍稍差一些，哪一点做的不对，差了什么，他们都知道，顾客都会给你指出来的。
2: 小小汤圆包裹着邹家几代的厨师哲学，全程纯手工，直到鸡肉绵软，舌尖可以抿化，米皮香甜，又不能粘在牙上让人嚼不烂。最后干下碗中鸡汤，鲜滑香，温暖人心。这需要的耐心和智慧可一样不比读书少。
6: 两把刀剁猪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难。
5: 我们也欠过他当教师。读书不容易，你应该去找一份好的职业，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太累了。
2: 心疼的话老邹是不会当面说的，但儿子不遗余力倾其青春，老邹全都看在眼里。在中国式的传统父子关系中，老爸总是在扮演那个不善表达的角色。所幸一碗汤圆包含了老邹的千言万语，万幸小邹能够渐渐心领神会。老邹理解儿子的苦心，在这碗汤圆的链接下，他们终究不再是陌生的甲乙。父爱微妙，微在无言与苦心，妙在彼此懂得，相互体恤。
1: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声音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正在播出。
1: 阿古柏是1877年5月1日凌晨在库尔勒死去的，死得非常突然和离奇，因此关于他的死有着各种各样的传闻。

也有人说他是服毒自杀的，因为他无法承受前线雪崩般的大溃败。不过与阿古柏同时代的英国人包罗杰更倾向于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说法，阿古柏因感染热病而猝然死去。阿古柏的尸体很快就被装殓，然后运回喀什噶尔安葬。埃古拉亲自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喀什噶尔。途经阿克苏时，埃古拉决定留下云努斯，让这位老臣负责守卫阿克苏。离开阿克苏后，埃古拉一行继续向喀什噶尔进发。但就在他们即将抵达喀什噶尔的时候，从几处低矮的沙丘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卫兵相继倒下，队伍顿时一片大乱。几个蒙面人骑着快马旋风般骤然而至，他们挥舞着马刀，见人便砍。一颗子弹击中了海古拉的胸膛，脸上也吃了一刀。临死前，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胞兄胡里伯克那张阴沉冷漠的脸。在血泊中，胡里伯克继承了父亲阿古柏的权利，但他并不明白，在经历了溃败、暴毙与内讧之后，喀什噶尔政权已走向崩溃的边缘。

阿古柏死后两个多月，有关他暴毙的消息才传到伦敦。1877年7月16日，《泰晤士报》刊发一则通讯称，阿古柏在短暂患病后死于库尔勒，他的儿子胡里伯克已经继承了王位。就在这些消息发表于报端几天前，7月7日，郭松涛与奉阿古柏之命出使英伦的赛义德举行了会谈。应该说，郭松涛作为清朝驻英公使，会见阿古柏侵略集团派出的特使，这一做法极不恰当。对郭松涛，维托玛施加了多方面的影响，而郭松涛也倾向于接受阿古柏集团提出的议和。在给朝廷的奏议中，他这样写道：与其穷兵靡费以示无用之地，而未必即能归附，何如迟疑与之？在中国不失为宽大之名，在喀什噶尔迷怀建制生成之德。在郭松涛看来，既然北疆已经平定，再进军南疆，劳师袭远，未必能取得成效。如今阿古柏献城纳降，不失为最好的选择。而承认阿古柏政权为藩属，他们必然感恩戴德，消弭反叛之心，如此边疆便自可安宁。当朝廷接到郭松涛的奏议，掀起的是又一场政治波澜。驻蒙古库伦的办事大臣志刚赞同郭松涛的建议，奏请朝廷接受阿古柏集团的求和，停止军事进攻。不少王公大臣予以附和，进军南疆一时间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郭松涛在伦敦的外交活动以及他向朝廷的奏议很快便传到肃州，左宗棠被激怒了，他捶打着桌案，一叠声地吼道：糊涂，糊涂，这个郭呆子糊涂啊，糊涂。左宗棠认为保存阿古柏残余势力完全是英国人的阴谋，一旦承认阿古柏政权的藩属地位，将导致南疆国土永无收复之日。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对所谓和议严厉驳斥，他写道：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国，汉代已立中华，故我旧土也，英人以保护安吉延为辞，不占我边防名城，只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惧？这里的安吉延指的是阿古柏集团，帕夏即阿古柏，他曾在浩瀚韩国获得过帕夏的头衔，

左宗棠还给刘锦棠写去一封信，期望前方将士顶住压力，排除非议，锐意难尽，直至克复全部失地。信中写道：喀什噶尔是我旧有疆域，安吉延不能强行占据，即帕夏有火亦不能由其占据，何况畏罪自尽。我之兵力应其聂宗追剿，尽赴旧疆，岂容他人饶舌。之后不久，武松涛也意识到自己被英国人利用，草率同意议和。他在随后给英国人的信中说：本大臣奉旨在外，万无私行议和之理。他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对阿古柏集团或剿或俘，应该由左宗棠根据前线战况自行做主。由于左宗棠的坚决反对，加之新疆的战事进展，和议最终不了了之，一场政治风波也就此平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3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哎，
3: 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7: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8: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6: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9: 我们常说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儿女依傍这两条大河繁衍生息。那么哪条河又是北京这座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母亲河呢？请大家在岳强的散文《一条古老大河》的涅槃中寻找答案吧。
10: 当我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正值永定河生态补水季，滔滔河水自官厅水库奔流而下，使这条古老的北方大河再度呈现波涛汹涌的壮观景象。被称为北京的母亲河的永定河，在北京地区自西北向东南蜿蜒170公里，成为北京的第一大河。如果说永定河、拒马河、潮白河、温榆河、居河共同冲击形成了北京的平原，那么犹如大树年轮一样层层铺就的平原地质层可以作证，在这个移山填海的过程中，河道最长、流域最广的永定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桀骜不驯、屡屡泛滥成灾的永定河，由于连年干旱、污水直排、拦河蓄水及沿岸植被被破坏，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水量逐年减少，终至断流。河水断流后，河道沙化，千疮百孔，到处堆积着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这首数十年前在北京地区广为流传的歌谣，成为人们期盼永定河畔旖旎风光的一种愿望。
9: 过去我开车行驶在永定河畔的109国道上，有一个问题困惑不解，上游大量放水，为什么从王平到下尾店的河道依然干涸？后来才知道，那些河水全都通过地下管涵引到发电站用于水力发电。现在拦截在河道上的官厅水库发电站、猪窝水库下马岭发电站、落坡岭水库下尾店发电站已经全都停用， 王平至下尾店的河道在干涸40年后再次迎来奔涌的河水。远道而来的黄河水不仅使永定河水流丰沛，水质也大为改善。站在丁家滩桥上，望着从苍山之间逶迤而来的永定河，不禁想起沿岸居民的话语。早年间，永定河水势大，河里的鱼虾也多，一盘红烧鲤鱼，二两小烧，在河边树荫下听着戏匣子自斟自饮，真是神仙一般。如今在等待40年后，居民们又看到了永定河静水流深的景象。
10: 对永定河的诞生年代，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莫衷一是。1989年出版由霍亚珍主编的《北京自然地理》认为，永定河自中生代以来已经形成，距今6000万年以上。1920年，由我国地质学家叶良辅执笔，根据集体调研成果撰写的《北京西山地质志》认为，永定河诞生于唐宪期，也就是中新世至上新世早期，距今2000万年左右。1953年，地质学家吕金波在《北京地质》发表的《从永定河的形成与发展看北京西山新生代的古地理变迁》认为，永定河诞生于新生代新第三纪上新世，距今1200万年至300万年。1989年出版的《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地域地质志》认为，永定河诞生于第三纪与第四纪之交，距今300万年至200万年。2005年出版由尹军科、吴文涛撰写的《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认为，永定河的最终形成大致在第四纪更新世后期，距今100万年至70万年。从6000万年前到70万年前，时间跨度如此之大，可见准确界定永定河的诞生年代难度不小。2004年，国土资源部与北京市政府联合开展了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重点是平原区第四纪地质层。地质工作者在多个地质钻孔中发现，在永定河冲积扇的底部普遍分布着含卵石、泥沙的砾岩，俗称泥包砾。其中第五孔钻透了第四纪更新世地层，在地下340米处发现了单层厚度达95米的泥包砾。经古地磁检测，这些泥包砾距今大约300万年。据此推断，永定河的诞生年代距今300万年左右。
9: 2017年3月28日出版的《北京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永定河综治总体方案近期将实施》一文。文中说，永定河诞生于340万年前的新晋纪上新世，历经漫长的地壳变化、造山运动，最终形成了长达747公里的河道。这一时间概念与2004年的古地磁检测结果基本吻合。古老的永定河从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奔流而来，在流经北京地区时孕育了灿烂的永定河文化，而多种文化元素相融合的永定河文化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哺育性母体文化的地位。唯其如此，永定河不愧为北京的母亲河。毫无疑问，永定河是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大河，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名字。在中国所有河流中，没有哪一条河比永定河的名字更多。先秦时期它叫玉水，西汉时它叫治水，东汉时它叫洛水，三国时期它叫高梁河，南北朝时期它叫清泉河，隋唐时期它叫三干河，宋辽金时期它叫卢沟河，元朝时它叫小黄河，明朝时它叫浑河，清朝时它叫无定河。清康熙37年，康熙皇帝下令大规模治理永定河，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并赐名永定。从此永定河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这条北方大河的传奇从繁多的名字中可见一斑。
10: 那么永定河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名字呢？一是因为它的桀骜不驯。历史上的永定河频繁改道，尤其在下游汪洋肆意，摇摆不定，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 向南与拒马河交汇，向东与温榆河、潮河、白河汇合，奔腾咆哮，变幻莫测。反复无常的性情使它赢得了各种各样的名称。可以说，永定河是海河水系中洪灾最厉害的一条河。从金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的800多年间，永定河就有81次决口，9次改道。清代在下游修建堤防以后的250多年中，决口漫溢总计达78次，平均不到4年就发生一次洪灾。二是流域内文化的多样性，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永定河承载了太多的风云变幻、朝代更迭。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以及东胡、山戎、乌桓、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自身在永定河流域的相互冲撞与融合，均可在永定河众多的名称中找到蛛丝马迹。三是河水的变化，从桑干河、清泉河到卢沟河、小黄河，再到浑河、无定河，河名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永定河水由清到黄，再由黑到浊的变化过程，这也是永定河由利到害的真实写照。
9: 永定河的发源地正如它的诞生年代一样众说纷纭，它不仅是北京地区最长的河流，也是海河流域最长的河流，流域广阔，支流众多。永定河上游有两大支流，北支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新河县，南支桑干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两支汇流于河北省怀来县，然后东流至官厅，纳入来自延庆的归水，奔流于官厅山峡，到三家店出山，进入北京平原，穿京畿，抵天津，流入海河，注入渤海，全长700多公里，流域面积50000多平方公里。那么，北支洋河与南支桑干河究竟哪一条是永定河的源头呢？有关专家各执己见。有人认为，由东洋河、西洋河、南洋河汇流而成的洋河为永定河正源；有人则认为，由黄河水、原子河、徽河汇流而成的桑干河为永定河正源。据中国主要河流水文地质资料记载，从河北省怀来县朱官屯，桑干河与洋河汇合处向上溯源，桑干河长437公里，洋河长278公里。按照最远最长为源的原则，桑干河支流徽河被最终确认为永定河源头，而徽河古称马邑川水，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岑山分水岭北麓，从发源地到河北省官厅峡口是永定河上游，上游河道长400多公里，流域面积43400多平方公里，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地区，流域内多高山丘陵，管岑山、横山、小五台山、灵山、燕然山等，海拔均在1500米以上。此地既有高原，又有盆地，大同盆地、阳原盆地、玉县盆地、淮安盆地、宣化盆地、怀来盆地等山间盆地，沿桑干河、洋河次第排列。历史上山地丘陵植被茂密，有利于涵养水源，辽金之后森林屡遭乱砍滥伐，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流域内的黄土层遭河水侵蚀，泥沙涌向中下游。
10: 作为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全长747公里，流域面积4.7万平方公里，其中北京市境内长170公里。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曾多次出现断流，水利部海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为永定河补水制定了调度方案，共计生态补水1.75亿立方米。2020年4月20日，永定河生态补水启动。5月12日15时18分，从官厅水库远道而来的水头到达经济交界大兴区渔筏镇崔指挥营，至此永定河北京段实现全线通水。水头在北京境内穿行170多公里后，最终冲出了世界，断流25年的永定河平原南段通水。这次补水使河道周边区域地下水深埋预计平均回升2至10米。 浩浩荡荡、碧水依依的永定河，使北京市民的亲水空间进一步加大，首都西南区域水生态环境也将进一步改善。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中医药的故事》。
12: 稻草用来治病是鲜为人知的，但稻草的确被用来治过病，而且药用历史较久，最早的记载见于唐代。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稻草做了详细的记载，指出了九个稻草治病的验方。值得一提的是，在《本草纲目》中还收载了稻草治病的两个案例，一个是出自刘禹锡的《传信方》，湖南人李从事因为骑马时从马上摔下来，跌伤眼。

本科植物稻及糯稻的茎叶，又称，很多人都认为稻草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最多只可以用于喂养牛马等牲畜，或者作为柴薪烧火煮饭而已。但是据现代的中药大辞典记载，稻草含有还原糖和蔗糖、多糖，至今在民间仍然有使用稻草治疗小儿饮食伤脾、久泻不止等病症的情况。由此可见，这小小稻草起治病作用还真不少呢。

0: 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2020年春天，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启动补水，到5月12日，永定河北京段实现全线通水。随后，断流25年的永定河平原南段实现通水。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再现浩浩荡荡、碧水依依的盛景，永定河文化也迎来新的生机。请继续欣赏岳强的散文《一条古老大河的涅槃》。
4: 从官厅到三家店出山口为永定河中游，中游河道长108公里，流域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包括门头沟区大部、昌平区西部和河北省怀来县东南一小部分。流域内高山连绵起伏，河水随山势蜿蜒奔流，河谷狭窄幽深，短短100余公里的山峡落差竟达340米。若遇暴雨，山峡段极易爆发山洪，惊涛骇浪裹挟着泥沙，给下游平原地区造成极大水患危害。从三家店出山之后为永定河下游，河长150多公里，流域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下游为永定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流速减缓，泥沙大量淤积，因而成为洪泛区，曾经多次泛滥成灾，被称为无定河。历史上对永定河的治理从未停止过，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一次治理发生在清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派多位大臣考察浑河，也就是永定河的水势，并多次亲自巡视河道。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委派直隶巡抚于成龙实施治河工程，并拟定了三大治河方案。康熙的治河策略获得巨大成功，此后40年间没有发生过重大水灾。望着眼前被驯服的河流，康熙皇帝欣然赐名永定，从此无定河改称永定河。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永定河流域治理规划草案提纲要求，上游植树种草，保持水土，中游拦洪蓄水，修建水库，下游治理河道，加固堤防。其中至关重要的治河工程是修建官厅水库。1954年5月5日，官厅水库竣工，此后上游多次爆发洪水，均被拦蓄库中，彻底根治了永定河水患。
3: 永定河京西山峡长约102公里，这条奔流于崇山峻岭间的古老大河，在创造丰富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孕育了灿烂的永定河文化。在位于门头沟区门头沟路8号河滩三角地的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我被璀璨夺目的永定河文化深深吸引。京西的煤炭早在辽代就被开采利用，而用石灰岩烧制石灰作为建筑材料的历史也相当久远，一黑一白均在1000年以上。石场村出产的石料为明朝宫廷建筑的御用材料，龙泉坞的辽瓷为辽代官窑瓷器的代表，琉璃渠的琉璃制品为清代皇家专用。此外，金代皇帝后妃们所喜爱的化妆品斋堂画眉笔，与端砚西砚齐名的潭柘紫石砚，更是京西所独有的国宝。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方小气候，也为京西永定河流域的果木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临水的核桃、百玉的甜杏仁、龙泉坞的香白杏、龙家庄的大盖柿、东山的京白梨、建沟村的玫瑰花闻名遐迩，都曾是进献皇宫的贡品。苹果花盛开时节，我曾游走享有京西苹果第一村美誉的燕翅镇太子木村，一位正在果园劳作的果农对我说，永定河畔的碳酸盐褐土非常适合苹果树生长，此外天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果实积累糖分， 所以太子苹果不仅个儿大均匀，而且脆甜可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引进日本富士、美国蛇果等国际著名品种后，品质进一步优化，太子苹果曾被指定为国宴专用产品。每到收获季节，200万斤苹果很快被订购一空，尽管价格是城区市场的两三倍，仍然供不应求。
4: 关于太子苹果的来历，那位果农告诉我，明朝永乐年间，太子巡游西山，沿京西古道翻山越岭，经过一个村庄时吃到一种沙果，奇香无比，只是果实太小，于是他命人将沙果树与苹果树嫁接，嫁接后的果树结出的果实香甜如沙果，硕大如苹果。村民们感念太子的恩德，便将嫁接后的果树称为太子木，把太子木上的果实称为太子苹果。太子死后葬于此地，人们为了纪念他，遂将村名改为太子木。这当然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太子苹果的出类拔萃离不开永定河水的滋养。在109国道旁边，太子木村四个大字分别刻在四根原木的年轮上，而原木西端那个巨大的苹果造型上写着红苹果水岸休闲走廊几个黄色的楷体字。以109国道为界，路北是村社，路南是永定河，而著名的太子苹果就出产于河滩及山坡上的苹果种植园。据说太子木村正在利用太子苹果的品牌效应及依山傍水的优越自然条件，整合旅游资源发展观光农业，这无疑是具有长远眼光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里还保存着一些北京地区极为罕见的文化遗产。王平地区河北村的东魏武定石刻，是仅存在了17年的东魏王朝所遗留下来的唯一遗迹，也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摩崖刻字。戒台寺的后山洞群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寺群，石佛村的摩崖造像群是北京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摩崖造像群，潭柘塔林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塔群。此外，这里还有十余座北京地区几乎绝迹的过街楼，而过街塔、过水塔更是硕果仅存。
3: 淳朴的山乡风情与特色鲜明的民间艺术，为永定。
5: 12点整，
6: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经济实惠、出行便捷的特点，成为了千家万户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无论是上班族通勤赶路、学生上下学往返，还是市民日常买菜、短途代步，小小的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城市街巷、乡村道路，已然成为道路交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如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极大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交通安全隐患。超速行驶、逆向骑

0: 疾行、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载物、私自改装车辆、酒后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一幕幕血淋淋的事故案例，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聚焦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普及交通法规，规避出行风险，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很多骑行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电动自行车车速慢，体型小，不会引发严重事故，骑车时随心所欲，放松警惕。但事实上，大量交通数据显示，近年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多数事故都是由骑行者的侥幸心理和违规行为导致的。相较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防护性能极差，没有车身保护，没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碰撞摔倒，骑行者直接暴露在外，极易造成擦伤、骨折，甚至颅脑损伤、死亡等严重后果，风险远超大家的想象。首先，我们要重点提及安全头盔佩戴这一核心问题，这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日常路面巡查和事故统计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没有养成全程佩戴头盔的习惯。有人觉得戴头盔闷热繁琐，影响视线，有人心存侥幸，认为短途骑行不会出事儿，还有人只是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扣在头顶，并未规范佩戴固定。殊不知，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轻微的撞击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相关交通实验证明，规范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发生时缓冲撞击力，减少80%以上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降低伤亡概率。在多起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当中，佩戴头盔的骑行者仅受轻微擦伤，而未佩戴头盔的骑行者却出现颅脑重伤、不幸离世的惨痛后果。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骑行者，头盔不是交通处罚的应付工具，而是守护生命的保命铠甲。无论路途远近、车速快慢、天气好坏，骑行上路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侥幸心理，守住第一道安全防线。其次，违规行驶、漠视交规是引发电动车事故的主要元凶。日常出行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类危险的骑行行为。部分骑行者为了节省时间，无视交通信号灯，红灯横穿，黄灯抢行，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行人抢道。有的骑行者贪图便利，在机动车道快速穿行，随意变道，压线行驶，不避让大型车辆盲区。还有的骑行者逆向骑行，迎面与正常行驶的车辆、非机动车相撞，极易引发正面碰撞事故。除此之外，超速行驶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电动自行车出厂限速为每小时25公里，但不少骑行者私自拆除限速装置，改装电机电池，让车速大幅提升。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车辆稳定性越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无法及时制动。行人突然横穿马路，车辆临时靠边，路口突发窜车，这些日常路况都需要骑行者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超速骑行会直接压缩避险空间，让小隐患变成大事故。同时，很多骑行者骑行时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听歌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及时观察路况、预判风险，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车辆私自改装电池、电机、线路，以及长期使用、缺乏保养导致的线路老化、刹车失灵、轮胎磨损，不仅会引发行驶的安全事故，还极易诱发电动车起火自燃。很多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入户充电，整夜长时间充电，过载、短路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会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与骑行安全息息相关，必须同步重视， 严格规范。除了骑行者自身的违规行为，特殊天气和路况的安全隐患也需要大家警惕。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快速急行、紧急刹车极易侧滑翻车。夏季高温暴晒，车辆轮胎线路容易老化损坏，增加故障风险。冬季霜雪路面结冰，骑行稳定性极差，稍有震就会摔倒受伤。同时，小区巷道、学校路口、集市路段、夜间无路灯路段，人流车流密集，视线不佳，属于事故的高发路段，骑行时必须减速慢行，谨慎通行。在此，我们向全体居民发出文明骑行倡议：第一，严守交通法规，骑行上路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占用机动车道，依规通行，有序礼让。第二，规范佩戴头盔，摒弃侥幸心理，做到骑行必戴盔，戴盔必规范，守护头部安全。第三，杜绝违规行为，不双人骑行，不超载载物，不私自改装车辆，不加装雨棚，骑车不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分神。第四，杜绝酒后骑行，时刻牢记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第五，做好车辆的养护，定期检查刹车、轮胎、线路、电池等，坚决做到不入户、不在楼道充电，防范火灾隐患。第六，礼让行人和车辆，途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等路段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安全通行。听众朋友们，交通安全关乎你我，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规范电动自行车骑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你是泰国人？
2: 你出生在泰国？
3: 我是1980年来的泰谷，泰谷是我的第二故乡。
4: 你是泰国人？
5: 我是泰国人。
6: 我爱我的家乡泰谷，
7: 在泰谷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谷。
8: 我爱我的家乡泰谷。
9: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太谷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太谷白城村。在北汪乡的西南部，有一座村庄，东依凤山，西傍伏羲河，面朝乌马水，背靠紫金山。他的名字与战国名将白起相连，他的土地上矗立着一座千年古刹，而他更以另一种方式载入史册，形意拳。这门名震天下的中华武术正是在这里孕育、生长、传承，这就是白城村。白城村的名字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村庄原名白城镇，是为了纪念名将白起而得名的。白起是秦国大将，一生征战无数，为秦统一六国立下赫赫战功。白城村以白起之名立村，足见这片土地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新中国成立后，白城镇更名为白城村，沿用至今。白城村的村落格局独具特色，整个村庄以十字街口为中心，延伸出东西南北四条主街道，各条小街小巷都通向大街，布局合理，结构严谨。旧时白城村建有堡墙，四周开有堡门，并建有大影壁，村内的庙宇布局更是别具匠心。 整村庙宇呈龟形分布，从北门进入是真武殿，右拐是糊涂殿、文昌阁，北大街中段是五家祠堂，一直到南大街尽头则是光影寺大影壁，西大街往西是青龙街白衣阁、青龙阁，村西南是财神庙，东南为魁星阁。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长寿与稳固，白城村以龟形布局庙宇，寄托着先民对村庄安宁、子孙绵延的美好祈愿。白城村的传统建筑基本都是一进或二进四合院，坐北朝南，以砖木结构为主，院中的砖雕、石雕、木雕随处可见，造型以葡萄、石榴、荷花、仙鹤、梅兰竹菊等为主，寓意多子多福、兴旺高洁，体现出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2023年，白城村入选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年获批第六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白城村最为重要的历史遗存是坐落在村南的光化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唐贞观13年，也就是公元639年，原名龙兴寺。北宋咸平2年，宋真宗赵恒敕命重修，改称光化圣寺。此后元、明、清各代屡有修葺。光化寺现存建筑中最为珍贵的是大雄宝殿，一座元代遗构。大殿面阔5间，进深8船，单檐歇山顶，建筑面积250余平方米。殿内梁架为砌上鹿鸣造，四船服对前后乳服用四柱，结构简洁而有力。檐下斗拱五铺座单超单下昂，驼峰、脚背、属柱以及梁舫规制等方面仍然保留着宋金时期的建筑手法。有建筑学者评价说，光化寺大雄宝殿是研究宋金时期建筑向元代发展变化的重要实物资料。寺内还存有清代碑刻一通，记录着这座古刹千百年来的兴衰。一座村庄能拥有一座唐代始建、元代重建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太古的古村落中并不多见。光化寺的存在说明白城村在唐贞观年间就已经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聚落。千余年来，晨钟暮鼓伴随着白城村的炊烟，古寺与村庄相依相守，共同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如果说光化寺是白城村的历史之根，那么邢义泉就是白城村的文化之魂。邢义泉是中国传统武术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拳种之一，与太极拳、八卦拳并称内家三大名拳。关于邢义泉的起源，学界公认的说法是，明末清初山西蒲州人姬继可开创了新义拳。至清中叶，河北莘县人李洛能来到山西太谷，师从祁县戴文雄学习戴氏新义拳，学成之后在太谷创立了以象形取意为原则、内外双合的形意拳。可以说形意拳发源于太谷而定型于太谷。太谷之所以能成为形意拳的发源之地，与晋商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太谷是明清时期晋商的重要发源地，商号遍布全国，富商大贾云集，商人远行经商，需要武艺高强之人保镖护院，商号财产安全也需要武术人才来守护。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需求下，形意拳在太谷生根发芽，蓬勃发展。有学者指出，形意拳的发展是得益于太谷地区崇文尚武的历史传统，尤为重要的是受到近代晋商文化的影响。而白城村正是太谷形意拳发源地核心村之一，近代著名的形意拳大师李三元就出生在白城村。李三元又名李福利，字永山，1914年生于白城村。他的父亲李胜一生务农，兼是保镖护院， 对拳术颇为通晓。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李晟随着护院的温家家属来到山西太谷白城村定居。李三元从小受到家庭和社会练武之风的熏陶，经人介绍拜师在布学宽先生的高徒吕嘉林拳师门下，学习车式形意拳术。他勤学苦练，虚心好学，又亲得布学宽先生孟立刚老师的悉心培养，功夫长进很快，逐渐在临近县乡有了名气。然而李三元的人生轨迹远不止于拳脚之间。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从天津返回故里投身革命，在太谷南山参加了抗日武装游击队。1942年，他被调往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太谷敌工站工作，担任收集情报、护送中央领导同志过境的任务。1945年，他受组织派遣，利用关系打入太原市城防司令王进国的公馆当差，收集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因在了解敌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方面的卓越成绩，他曾两次出席太行军区群英会，受到邓小平政委的接见与嘉奖。一位形意拳大师，同时是一位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李三元的人生是白城村文武兼修传统最生动的写照。如今李三元的故乡白城村成立了白城形意拳拳社，继续传承与弘扬这门珍贵的武术遗产。今天的白城村，全村耕地面积7700余亩，经济产业以林果种植、畜禽养殖和农副产品加工为支柱，曾培育出远近闻名的白城苹果与苏梨。村内还拥有荣兴堂食品有限公司等多家加工企业，太谷饼、蜜饯等传统食品从这里走向四方。听众朋友，白城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战国名将白起的英名，到唐代古刹的千年钟声，从龟形布局的村落智慧，到形意拳从这里走向天下的武术传奇，白城村用一座村庄的体量承载了太谷2000余年的历史纵深。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底蕴不在高堂华屋，而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之中。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湖村镇敦坊村，温氏望族的聚居地，探访汤王庙与观音寺的千年遗韵，继续我们的文脉之旅。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日新又新，我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 是它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5: 跟我一起自驾去香，
4: 是它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10: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1: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0: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2: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4: 当复兴号穿越烟雨江南，蛟龙号深探万里碧波，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亿万人的梦想护航。
13: 中国迎来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张开双臂融入世界。
14: 我们的疆土是
15: 天山大海，
4: 国是永不褪色的信仰，家是生生不息的传承。磅礴国力的注脚就藏在寻常巷陌的灶火温热里。
16: 林姐今天烧什么？
17: 我今天烧排骨，明天炖肉。
18: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你家也尝尝。
4: 大国铸剑为犁，小家炊烟不息。致敬每一个平凡而闪耀的中国人，大国小家，长歌当行。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19: 5、4、3，点火！
20: 看看出张扬他病人的呼吸。
4: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21: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2: 是敬业奉献模范，
4: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
23: 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24: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它就是周恩来穿过的一件深褐色皮质大衣，长115厘米，胸围142厘米，因长期使用，局部有褪色，里衬有破洞。这件大衣是周恩来1940年从苏联回国时带回来的，从此他一直随身携带，时常穿用。1947年，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的重点进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率领中央直属队300-400人转战陕北。在转战陕北的一年多时间，周恩来夏天把大衣做雨衣挡雨，晚上将大衣做被子保暖，冬天再让大衣回归本色，抵御陕北的冬寒。因此这件大衣被称为三用大衣。大衣本用来遮蔽风雨，可有一次周恩来却用它来遮盖文件箱。在转战途中，有一天突然大雨滂沱，周恩来连忙叫警卫员把大衣盖在文件箱上，保护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而他自己却冒着大雨和大家一起拉着马尾巴艰难前行。走了20-30里路，总算爬上了山顶。周恩来和身边的战士都被雨淋得透湿，为防止暴露，不能点火取暖，寒风一吹，冷得人直打哆嗦。即便这样，周恩来也没有把大衣从文件箱上拿下来穿在身上。1948年3月下旬，周恩来东渡黄河，告别工作了13个春秋的陕北，那件皮大衣也一起跟随着他离开陕北，前往河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舍不得扔掉这件皮大衣，就把它送给邓颖超。邓颖超穿到1956年，把大衣交给卫士长程元恭保存。1964年8月5日， 周恩来把这件跟随自己24年的皮大衣赠送给延安革命纪念馆。

这件皮大衣见证了周恩来艰苦朴素的精神，是周恩来勤俭节约作风的真实写照。

0: 欢迎收听《人民路上为人民》。今天播出湖州市人民路，从有感到无感的守护。
1: 爱马仕的围巾的配布，哪怕是丝，全都是中国的，那就是中国制造的。
2: 周敏华是湖州红景丝织厂厂长，欧洲许多国家刮起了新中式的时尚风，这让紧盯新中式风口的他跃跃欲试。
1: 我现在的机器是意大利的，龙头是法国的，装是瑞士的、德国的，买这个顶配的主新中色，30万米样子，2000万不到一点。
2: 浙江湖州是世界丝绸之源，近两年许多湖州本地丝绸行业的企业家们借着世界级赛事、国际传播的大船，实现了品牌出海的梦想，而他们的梦正是从湖州人民路上开启的。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古湖州城便是生发于纵横水网的一座水城，自北向南穿城而过的主干河道被当地居民叫做运粮河，是东条西的一条重要支流，也是湖州人民路最早的样子。
3: 人民路呢，以前它是叫运粮河了，很重要的一条河，许多人在那个河边生活了，临时建房，越弄越小，被老百姓就是逐渐的蚕食之后呢，就没有了。
2: 蔡忍东曾在湖州人民路上担任影院负责人，研究湖州地方文化多年，谈到人民路由填河道而来的那段历史，他说百姓要生活，产业要发展，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湖州每一条街当中都有一条河，你说怎么生活？初期人民路上是没有大厂的，你要建厂，那个不填是不可能的。
2: 湖州市水利局水利专家王旭强说，当时对湖州核心城区内部分河道采取的填河道为路基的改造，实际上是一
4: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心跳的节奏，王佳带你在旋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段。

刘瑞琦花艺创作女歌手，代表作《房间》。2013年，因为雪地吉他弹唱周杰伦的《明明就》走红网络，受到关注。后来参加《中国最强音》，并且进入罗大佑带领的女生组，最终晋级全国十二强。10月份推出了大热单曲《房间》。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说，睡觉之前听刘瑞琦已经是一种习惯。他的每句歌词都发自内心，每个音都饱满深情，每个现场都用心准备。这是个很安静的人，或许不善于表达跟讨好，但他的情绪都在他的歌声里。

宁桓宇通过歌曲充分表现了他行云流水的唱腔和扎实的唱功。他本人有精湛的钢琴技艺，所以也曾经被称为钢琴王子。外表上看起来有些高冷，但舞台上则更有一种音乐王子的贵气，各种高音低音转音都能够信手拈来。生活当中的宁桓宇是个有一点害羞且谦虚的人，他的彬彬有礼跟谦逊可爱常常给第一次见面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如果要去这个世界上找一款有趣的咖啡，或者找一些咖啡产地品尝到特殊的味道，我想跟你说说泰特美术馆的咖啡总管，跟着他去全世界的咖啡产地旅行的时候他的一些分享。他提醒大家说，在产地你才能够喝到最棒的咖啡，因为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时候吃起来最可口。比如在洪都拉斯的山区喝咖啡再好不过，而危地马拉的玉米是他吃过的最佳美味之一。那就在玉米地附近的路边烤熟，上面撒一些盐，再挤点酸橙汁，那就是最新鲜的产地旁边的最新鲜的做法。说旅行能够让你意识到我们跟自己带回家的食物之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这也让我思考，当我们非常迅速的能够从手机上下单买到附近超市提供的蔬菜水果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到底离这些蔬菜水果有多远的距离，那个遥远的距离所丧失掉的美味你真的有意识吗？当然对于城市人来说，如果要靠这些蔬菜很近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愿望。物流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无远弗届的产品，但是也必然会不无遗憾地丢失掉其中的味道。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现没有，无论是碰触东西还是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手都是非常重要的。握手递东西，手作为交流的媒介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而作为最活跃的工具，千万不要对它疏于修剪和照料。而且呢，要常常保持指尖跟手的清洁，这不但为我们带来好的形象，我想大概也会带来好的运气，好的健康。

潘玮柏整个学生时代在美国度过，直到大学进了娱乐圈。和当时很多流行歌手一样，他也从选秀出道，选秀之前已经在电台做 DJ， 除了放一些 hip hop 跟流行的歌曲，也常常放一些自己的创作。听到很多参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参赛，虽然名次也不太好，但是吸引了经纪公司的注意， ABC 的身份，流利的中文，不错的外形。最后他在香港加入了著名的音乐频道 Channel V， 而真正被大众熟知竟然不是在歌手，而是在01年参演了一部号称台湾地区第一部偶像剧的麻辣鲜师。因为这个剧拍了200集，放了3年之久，对观众来说不熟悉他恐怕都很难。

我认为一个人不管积累了多少经验，他变得多聪明，都应该保持坦诚，绝不从于习惯，也不忘记初心。这是人持续成长的秘密，在确保坦诚并不忘初心的同时，仍能贯彻自己的意图。我认为这是人生最重要的选择。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6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服装科毕业的小美江美琪在 MTV 台举办的新生卡位战当中曾经勇夺第四名，签约了当时成立的维京音乐，成为旗下歌手。她算是温暖系的情歌手，朴素的近似于没有技巧没有包装，但实在因为音乐好声音好能够直抵人心。她的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他的代表作包括《双手的温柔》《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多么羡慕你》，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陪伴许多人走过伤心时刻。

觉得在追梦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的阻碍跟批评，但他们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所以记得永远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属于你的那道光。

虽然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但是人仍然会觉得孤独。可是本质上，只要你愿意，你就不会成为一座孤岛。而我推荐一个方法是，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你要常常把自己当做一个网络的核心来看待跟考虑。你想一想，把认识的那两个人联系起来，说不定会产生新的火花呢。你要播种这样的际遇的种子，这些种子必然会发芽开花，而不要死死地抱住自己所谓的人脉资源不放。当你跟更多的人分享的时候，他们会发生化学作用，也会为你带来新的人脉。人脉不只是认识，更要在人际之间发生某种化学作用，相互促进，相互成就。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作为一名电台的音乐 DJ， 我当然会关注到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事情。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5年的8月，有一支名叫皇后的乐队 Queen 走进了威尔士的一家录音棚，开启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录制工作。这首将近6分钟、段落交错、曲风跨度很大的作品，直接打破了一条行业规则。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唱片行业曾经流传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适合电台传播的单曲时长尽量控制在3分钟之内。而现实中，我们也会慢慢地感受到人心里厚重的那些故事，包括复杂的情绪，往往3分钟根本讲不完。跨越几十年的时光，总有一批作品愿意舍弃掉短平快的那种流量逻辑，而留出充足的时间和你一起来讲述关于岁月流转、关于自我释怀，还有人与人之间分量很重的情谊。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回忆这些不被3分钟时长所定义的歌。首先我们就来回眸 Queen 的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

0: 这首歌当年的唱片公司并不看好，因为它吵吵，可是皇后乐队几位成员就是这样彼此信任，愿意为弗雷德内心汹涌复杂的那个情绪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反复的打磨。
1: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不被三分钟定义的那些歌。

是来自彭佳慧的《鹿港小镇》，不是原唱，是翻唱改编自罗大佑的原作，词曲全部都是罗大佑，收录在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可以说是1982年划时代的专辑《知乎者也》当中。我们听懂的不只是一座小镇的变迁，也是无数背井离乡的人和故土和亲人之间那份隔着山海没有办法轻易剪断的联系。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6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听许巍的这样一首《喜悦》，好像是在一场长途行走之后，内心慢慢地获得了安宁，把经历的漂泊、挣扎，以及对世间万物深处的那份温柔的感激，就这样缓缓地诉说了出来。我想人可能只有走过坎坷，才会懂得平凡馈赠的珍贵。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喜悦吧。

0: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2年。李荣浩很擅长用生活细节写歌。2022年秋天，李荣浩在广州烧鹅店蘸广式的酸梅酱时，舌尖的酸甜突然撞出了灵感。为了让歌词更押韵，更具有画面感，他将酸梅酱改为了更具有文艺色彩的乌梅子酱，并围绕味觉叙事展开了创作。副歌里，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正是将具象的酸甜转化为抽象的心动。原来最好的情歌，从来不是天上的月亮，而是沾着人间烟火的你嘴角的那一抹甜。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这首很直白很直白的歌，名字就很直白，三个字，窝囊废。我想这首歌的直白可能会怎么说，戳中很多人不愿意示人的那个软肋吧。对，五位不一样风格的音乐人凑在了一起，刘凤瑶、曾一鸣、张伟、李琦和派克特，没有美化成年人的那种狼狈，而就是把窝囊废这个带有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总觉得有一点羞辱味道的那个词语拿来做音乐的一个结构。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时刻，我们都被迫去扮演一个懂事体面的大人，比如说你受了委屈不敢发作，你心里有万般的不甘，表面还要维持平静，为生活妥协。你可能为千百次的在吵架当中没有发挥好而觉得自己很窝囊，而咽下了很多不愿意说出口的那些委屈。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在贬低自己，而是要允许我们看见自己的脆弱，要敢直面那份无力感。其实就是一个短暂的狼狈嘛，是吧？它不是一直存在的，你也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存在而全盘否定自己，对吗？所以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剧本当中好好的坚持，就是短暂的那个时刻，就是偶尔的那个失意，千万不要全盘就推翻了自己全部的付出。

0: 15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4: 宅兹中国这个主题既厚重又亲切。接下来，我们将开启第一篇章：宅院是如何建成的。今天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看着那么多的高楼大厦都已经司空见惯了。那么在2000多年前，古人能盖多高的楼呢？我们大家来猜一猜。
5: 可能看见过有3层4层，我去过很多博物馆，见到有那种豪楼式的建筑，好像有个这样的印象。
6: 猜测一下，说不定当时生活中也能盖到10层。
4: 2000多年前到底能盖几层楼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国宝一起来寻找答案。有请国宝登场。
7: 这座7层彩绘连阁桃仓楼是东汉时的建筑名器，高大完整，形制雄伟。它高192厘米，面阔168厘米。如果我们将博物院里的这座7层彩绘连阁桃仓楼按比例放大的话，这座楼的高度将达到20至30米，相当于今天8至10层楼的平均高度。历经千年依然绚丽的它，反映着汉代建筑的高超技艺，是秦砖汉瓦的生动体现。
4: 请听题。
8: 请问关于7层彩绘连阁桃仓楼，以下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A.这件桃楼顶部的条纹展示着汉代建筑板瓦与铜瓦铺设的效果。 B. 这件桃楼的配楼描绘的是火灾的逃生通道。 C. 这件桃楼中的望楼是汉代庄园建筑的常见结构，具有防御功能。 D. 桃楼随葬与汉代人先人好楼居的观念有关。
6: 汉人是视死是生的，他认为生前他在这个地方生活，那么死后应该把当时生前的一些事情复刻到地下世界去，所以我认为 D 是错误的，应该不是先人好楼居，应该是一个视死生的理念，所以我选择了 D。
9: 这道题目选 B， 因为这个桃楼它就是一个桃仓楼。
4: 本题的错误描述是 B。
5: 这件文物呢是比较难得的一件，它结构很复杂，分左右两部分。左边呢是7层，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层它结构都不一样，往上面又越来越收，上面你看环绕它就是那个走道，所以它功能是不一样的。左边这个是住人，右边是仓储，这是没有问题的。它跟汉文化太贴合了，武帝时候有句话叫什么先人好楼居，这样的建筑呢反映了汉代人追求升天追求永生的一种观念。
10: 它的精彩之处其实是在那个复道，这个复道在杜牧的阿房宫里面是提到过的，复道行空不计何宏。
4: 汉代真的会有这么高的建筑吗？
10: 古人的这种智慧和经验，如果要精心来构造的话呢，我觉得7层是有这个可能。但是你说要达到现在的这种10层的高楼，我觉得不大行。
5: 这样的建筑在现实生活里头，我认为做不到。这个是汉代人的一种愿景。
11: 汉代的建筑啊，究竟有没有可能能做到这么高啊？两可之间，我呢更倾向于可，我是从后往前推。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结构的，这和西方的这个石头这个结构的是不一样的。土木结构建到一定的高度啊是有难度的，应县木塔木结构的67米啊，我们这个陶楼如果按比例放大的话它也就20-30米，所以要从后代的建筑往前推是可能的。另外呢，我们还得从楼字本身来说，楼字啊按照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是战国才出现的，战国文字里头才有我们现在的高楼的楼，到东汉时期文献啊古诗里边就很多了，比如说什么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啊，描述的都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楼。所以土木建筑结构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达到按照这个基层的标准给它放大到20-30米啊，是完全可能的。
4: 20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能造多高的楼，看来这件七层连阁陶仓楼啊只能给我们一些参考答案。如今我们在地面的遗存当中或许已经很难窥见先民生活的细节了，但在汉墓中的画像石上仍鲜活地刻画着2000多年前家的模样。请听题，
8: 这幅东汉庄园生产画像石所拓的图画，画面中描绘了生长的水稻、劳作的人们，亭台楼阁间还有人对酒吟诗，展现了东汉庄园经济的繁荣景象。请问在图中一、二、三、四处各被遮住了什么？ A. 牛、儿童、马厩、池塘。 B.羊、农民、花坛、墓地。 C. 牛、母子、住处、墓地。 D. 羊、老人、树、池塘。
0: 我选 A， 因为汉代的庄园经济一般都是耕地和这个养殖，还有一些这个渔猎啊，所以我是觉得鱼塘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像一呢就是有羊有牛，然后家的屋子的下面还有猪，应该是比较齐全的。
9: 其实这个题目有一个地方非常有意思，我就是根据这个来判断的。上面有只鸟，那个是鸠罩，汉代的老人用的一种代表他身份的一个罩，所以的话根据这个的话呢我就选了 D。
4: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D。
5: 这幅画面啊生活气息特别浓，实际上是一个汉代庄园经济的一个反应。这四个选项里头要选的话呢，其实羊开头的这两项容易被先选出来。羊它一般很少落单，庄羊表示吉祥，为什么要排除掉 B 呢？墓地也在房子的后边，一般不会在前面。
10: 这里面呢我们要关注几个事情，中间的那位老人手里面拿着一根手杖叫鸠杖，反映了汉代养老的一种政策。左侧还有一个人，他把这个食物拿出来给那鸠杖的老人吃啊，因为汉书里面讲到了王杖，也讲到了要施与粥，老人放在中心位置，强调孝的那种风气。当时强调孝呢，他还要求你子女啊邻居啊对他和颜悦色，就是在精神上面你还要尊重他，这个叫色雅。左前方反映的是稻田养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循环农业、生态农业。这个东西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一直传承和发展。
11: 像这个画像石为什么这么有名，它更重要的反映了当时家庭关系发生这个变化。早期社会特别是在战国或者战国以前，那个时候是一个宗法世袭社会，秦代时候商鞅变法，由宗法世袭的这么样一个家庭关系变成了私人的小家庭，所以于是你看到汉代以后这种小家庭的出现和庄园的出现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反映了当时家的变化。
4: 国宝当中藏着许多关于家的密码，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古人的家建造的样子，也能够感受到家中的人伦亲情、家风孝道。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国宝之旅，去看看唐代人的家，请听题。
8: 这组1959年出土于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的三彩庭院建筑模型，由大门、厢房、正房、亭子、假山等部件组成，制作精美，组合完整，结构清晰，弥补了唐代住宅没有实物资料的缺憾。请问关于三彩庭院建筑模型，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哪一项？ A. 这座歇山顶建筑是这套三彩庭院模型中等级最高的一座。 B. 在庭院中厕所的方位一般在东北角。 C. 这座三彩庭院呈长方形两进院落，中轴线对称布局。 D. 目前发现的唐代三彩庭院出土地主要集中在长安地区。
12: 庭院中厕所一般的是在就是西南角，不会是在东北角，所以应该选 B。
5: 我这个读题读得不太细啊，因为中国如果论建筑的话，应该是五殿顶是最高的哈，但是他说是这个歇山顶的建筑是这一套庭院中等级最高的，所以我选了个 A。
4: 描述错误的选项是。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闪光的智慧。

瑞元是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改革家、史学家、地理家和文学家。人们常常称赞他博古通今、造诣精深。人们所不知道的是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英才。这位英才叫石昌化。1809年，15岁的魏源在县试中认识了小他1岁的竞争对手石昌化。主考官发现这两人年龄虽小，文章却都绝佳，因为难分伯仲，便将他俩同时拔至前茅，赞为双璧。第二年，魏源和石昌化又同时参加了府试，分别获得冠亚军。魏源能成功，绝对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甚至因为在书房里待得太久，连自己家的仆人都认不出来了。石昌化在认识魏源后，感到自己的学识与魏源还有一段差距，一心争强好胜的他开始琢磨如何赶上魏源。石昌化开始给自己加码，魏源读书读到三更，他就读到五更，魏源读到五更，他就通宵熬夜。如此拼命的他没想到，由于过分刻苦，他患上风寒，引发痨病，结果身体垮了，学业也无法继续，最后失去了参加院士乡试的机会，以病拒而不得与魏同节。魏源不努力绝对成不了魏源，石昌化过于努力却只成了历史上的一个无名小卒。你知道大树最高能长多高吗？科学家说，一棵树再怎么具有生命力，也只能长到122米到130米。不是大地撑不起它，而是它自己撑不起自己。在130米的极限，再长几厘米，都可能压垮自己，轰然倒塌。其实，在人生中，读书、工作、理想都是如此，要十分努力，却不可超出自己的能量极限，更不能把别人的高度当成自己一定要达到的高度，否则往往逼不出成功，却逼苦了自己。

0: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1: 您知道地球是按照运行轨道啊，在北半球哈，主要是刮东南风和西北风吧？我记得过去有一首歌哈，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这都是咱的家呀。你怎么把厕所放到迎风那个地方？那是不太可能的，一般是放在西南角哈。我们知道啊，古代的建筑能够保存到现在很少很少。现在我们知道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啊，南禅寺啊，还有不光寺哈，唐人的家应该是什么样？这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50年代发现这个的时候，报道的时候是一件一件报道的，当时没有认识到它是一个唐人的家。这个发掘者我很佩服他。他当时就绘制了非常准确的墓葬里边这些遗物的平面图，那么后来人们就根据这些位置，还根据这些部件复原出现在我们刚才看到图上这种摆放，这就是唐人的家，准确地说是北方地区唐人的家。
2: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中国建筑的一个原则，一个呢就是中轴线对称，还有一个呢就是围合式的封闭式的院落。它是按照这两个原则才能把这12件陵器的单件能够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两个原则在很长的历史时段里面都一直延续。
3: 家是我们的栖息地，更是心灵的港湾。两处春光同日进，居人思客，客思家。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白居易思家的名句，一块儿去探寻为什么家会成为我们心里分量最重的地方呢？有请国宝登场。
4: 在河南洛阳狮子桥村的白居易宅院遗址中，出土了一座石经床，床座和床顶都已消失，只剩下了残为两块的六面柱体床身。在其中一块的上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7个字：开国难，白居易早。他的发现让白居易生活的那个遥远的时代变得宛若昨日，清晰可触。
3: 随着遗址的发现和对白居易诸多诗作的研究，我们还原了一段关于白居易买房的鲜活的故事。大诗人顾况曾经拿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说：哎呀，白居易啊，白居易，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没想到一语成谶，后来呢，白居易的一生真的没少为买房子这件事头疼，也专门写过一首关于买房的诗自我吐槽：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荣利追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意思就是说，蜗牛都有个壳，老鼠也会打洞，怎么我想买个房就这么难呢？那接下来这道题就和白居易买房有关，请听题。
5: 请问关于白居易买房难的心情写照，以下解读错误的是哪一项？ A. 奉钱4-5万，月可奉晨昏，说明白居易曾在诗中晒过工资。 B. 游宦京都20春，贫中无处可安贫，说明白居易租房整整20年后才买了第一套房子。 C. 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描述了白居易房子偏远外环蜗居的场景。 D. 莫羡生平原八宅，自私买用几多钱，表达了白居易羡慕朋友买到豪宅的心情。
6: 我选的是 C。

0: 目当中这句诗“退崖归堤夜，拜表出清晨”，好像不像是在说他离得远吧？跟那个陶渊明“陈兴礼，荒秽，待月何处归”的感觉似的，所以我选了个 C。
1: 我选了第二个答案，我他说整整20年，嗯，然后其他的几个选项嘛，我觉得都是正确的。
2: 这道题我选择的是4D。你像 A， 他讲的就是奉钱4-5万，就很明显就是晒工资呢。游宦京都二十春，那他应该就是在那边租房住吧，就跟北漂似的。然后 C 呢，他讲的是退崖归堤夜，他就是他就跟住六环在二环上班一样，所以选了4D。
3: 本题描述错误的选项是。B，
4: 旧经床是在白居易家发掘的，在洛阳吕道坊，而且这个发掘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文献记载的非常清楚，他晚年在洛阳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这个挖掘的位置就是他，而且发掘的很多，比如像文人用的一些什么砚台啊，或者他爱喝茶啊，甚至他酿酒。对，那个酒坊都发掘出来了，但是就是没有铁证，这就是白居易的家，最后都要收工了啊，拿下这些款，而这个上面有白居易。说起白居易买房子这个事儿啊，在文献里能查出买了3次啊。他一开始科举考试完了，得了这个进士之后啊，第一个官是校书郎，这是在品官里头最低的那一个。那个时候呢，第一个房子是租的。在长乐坊，就现在的西安交大那个位置上。刚才大家说到了什么二环以里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三环呐、啊，或者是什么北漂啊，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段，
3: 上班近，
4: 上班近。因为什么呢？公务员参加工作，工资不算太高，而且又年轻，既要上班近一点，离旁边呢还有东市啊，离市场近一点，买东西嘛。另外如果休假的话呢，到郊区去玩去，旁边就是城门，符合一个年轻的刚参加工作的一个官员选择房子的所有要求。可是过了3年以后呢，他把他妈妈接来了，靠他那时候的工资买房子是不可能的。后来他是在郊外买的，在农村，在渭南，所谓他第一套房他没住，他整天在上班，他怎么能住在那儿啊？那时候也没有公交，也没有地铁哈，最多是放假的时候回到家里头去看看。后来到工作2年以后，到50岁的时候，他在新仓坊，也是在那个附近，然后那是他买的正式他自己住的住房。第三套住房是他没退休之前就为自己的养老房子做好准备了，他是很有生活规划的一个人。用我们现在话讲，他在二线城市买了个二手房，就是在洛阳发现这个吕道坊买的这个房子。唐代是没有啊我们现在所谓的房子的开发商的，也没有所谓的中介公司，所以呢他为什么在那买房呢？那买二手房非常好啊，你要知道你要买了一个房子，你又种了多少竹子，还要挖水池，还要做假山，那个二手房基本都有了，回去之后呢再休憩一下就可以了，所以那是他的第三套住房。
5: 白居易他是直接把生活写到诗里面去了，我们通过这些细节可以了解啊当时的这种生活状况。唐代人买房子啊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的，自身的收入、地段方便不方便，你还受礼制等级的限制，有些你很满意但是你还不能去买，然后呢你还要考虑政府推出的那种限购，比如说税很高我也舍不得花这个钱。
6: 那个时候房子限购，限的主要不是限谁来买或者限地域，它其实限的是等级，它说的叫间价税。我们的房子现在叫什么豪宅几居室，那过去叫什么叫几间几价，8开间3开间，根据那个房子的品质来分上等下等。那么上屋它收2000钱，比如下屋他说过500钱，建构是限那个。白居易买了那么多房，然后最后终于买了一个满意的。
4: 白居易他写了一首很长很长的诗，就是买了这个房子，把怎么装修 栽什么竹子，全都写得清清楚楚，很得意。当然了，住了一段时间又开始不满足了，又嫌那个羊矮个啊，又嫌那个看不着山了，什么竹子又没有了。这个人对房子永远没有满足的。
3: 白居易的工资又有多少呢？
4: 白居易的工资一直在涨。你比如说他一开始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当这个教书郎的时候，他写那个诗啊，俸钱四五万，正常就十文钱一斗米，所以四五万是很高的。升一次官，涨一次工资，他就写首诗，而且他每涨一次工资，他换一次房，这个他自己写的非常清楚啊，晒自己的收入，晒自己的房子，这是白居易诗当中，大概整个中国历史上我没见过第二个人，很有意思。
3: 谢谢各位老师给我们还原了一段精彩生动的白居易买房记。遥远的历史人物啊，一下子就变得鲜活可爱起来了。在历史的长河里，对于家的眷恋深刻地印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基因。家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是根的起源，是避风的港湾，也因此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啊，成为了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向往。
7: 白居易的那句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俸禄已经。
8: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
9: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1: 戴上安全帽啊！
1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0: 出发前的第一步，
1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5: 儿子，你在干嘛呢？
1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1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15: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6: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1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8: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0: 情感挽回大师真能拯救失恋吗？几位街坊议论起来。首先，大家对于情感挽回大师这个名词还稍显陌生。什么是情感挽回大师呢？咱们听听去。这都成大师了，应该是
1: 情感挽回大师网名吧，或者是说他的一个代号。
0: 不，情感挽回大师是心理专家，
1: 专门挽回情感，
0: 就跟情感咨询师似的。
2: 比如说你跟洋洋，
0: 嗯，
2: 俩人情感不好了，
1: 嗯，
2: 就找这大师一挽回，洋洋跟情感大师就把感情就挽回了。
1: 不是我跟洋洋把感情挽回了，
2: 就是洋洋和这个大师配合，就把这个感情就能挽回了。就拿你跟洋洋来说，就你们俩的感情有的时候呢，就是能挽回，有时候就回来的晚。
1: 还真是，
2: 对吧？
1: 他这么说确实是需要这个指点。
2: 他是一个就是你思路上的引导，或者说是两个人交流上的引导。
0: 而且我觉得吧，你有时候心里有个心结，你跟小柱啊哥们儿们聊一聊，其实你也是期望得到开解。
1: 嗯，
2: 我再劝劝你，你心里就敞亮多了。
0: 那当然了，叫小柱啊，家宝这样的呀，老叶，他可能说着说着你还不爱听了，越开解越解不开。
2: 就是我解不开，你可以把这事儿你再跟小花说。
0: 对对对，
2: 小花帮你解。小花没解开呢，你再跟胡同说，再跟街坊邻居说，再跟那个胡同的说，总会你能碰到一个解开你心结的人。
1: 我好，这挨个说，我这点感情太不值钱
0: 了。这你也能理解，我们都是外行，在情感方面，你是小学生，这小柱幼儿园，叶鹏
2: 哎，
0: 这早教班的，
1: 就是一个不如一个呗。就我还有对象，他们连对象都没有。
0: 在这方面，你学历还算高的。
1: 当然了，嘿，
2: 小学学历就高的，那你这个时候就应该找这个挽回大师来指导一下，
0: 因为他也是一门学问。当然，你得一定找对的人，你要是找错了人，你呀，人财两失。
1: 人才两人连人都丢了，
0: 洋洋对你更不满了，
1: 感情越晚越不回。
2: 嗯，
1: 我这么理解是对的吧？
0: 特别对。反正我是记得你跟小柱有一次吐露心声，说为什么你随便说了一句话女孩就生气了。
1: 对呀，
0: 小柱是这么说的，没错，他们什么丑脾气惯的。
1: 哎，对，哎，后来我琢磨他说特别有道理，惯的，但是我也改不了了，
0: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呀。你是想换回洋洋对你的爱？
2: 你说
0: 最后
2: 再说了，你惯洋洋合适，我惯洋洋合适吗？
1: 不
2: 合
1: 适，
2: 对吧？
1: 哎呀，我也就跟他是痛快痛快，就确实一点屁用都没有。
2: 这个时候就
0: 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对对，
0: 你不了解女人。
1: 哎，对对，你了解
0: 啊，我就是个女人。
1: 对对对，大家都是外行，谁也别说谁，谁也别笑话谁啊。
2: 那咱就问专家行不行？
1: 行，
2: 咱别这闭门造车了。
1: 我觉得可以。
3: 你好，想咨询一下恋爱情感方面是吗？
1: 对的对的，我有这方面的需求。
3: 嗯嗯
1: 啊，我女朋友老嫌我不好，老对我产生意见，我们俩经常的吵架，现在就到了感情要崩溃的边缘了，我看我怎么能够挽回她的心呢？
3: 哎呀，很多人像你一样遇到类似的问题。
1: 对对对，
3: 非常困惑。有的人啊，甚至就是钻牛角尖儿，
1: 哎，
3: 死疙瘩。
1: 您说太对了，就是死磕他。
3: 为什么呀？因为人的情感太复杂了。
1: 对，
3: 你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大不大？特别大。
1: 哎，您说太是。但是问题是我怎么挽回他，这才是关键问题。
3: 那你得了解他呀。
1: 我了解他呀。
3: 你以为你了解他了？你真了解他吗？
1: 我真了解他呀。
3: 你觉得你真了解他了？你真了解他了吗？你是了解他吗？
1: 那我必须。
3: 你是真正的了解他吗？
1: 您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必须不了解才对了，是吧？
3: 我这样提出问题是让你扪心自问，你对他有那么的了解吗？会不会掉入自己的一个迷阵，以为自己很了解？
1: 像您这么一说，我有点犹豫了，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了解。
3: 犹豫是对的。
1: 哦，对了哈，
3: 恐怕呀，你不但不了解他，你还不了解自己个儿呢。
1: 怎么会不了解我自己个儿呢？
3: 你真了解吗？
1: 那我哎，然后刚才那我还有点犹豫，这我绝不犹豫，我绝对了解我自己个儿，没有比我自己个儿再了解我自己个儿的了。
3: 你以为你了解你自己个儿，你实际上真正的了解你自己个儿吗？
1: 我真正了解，这我敢确实我真正了解。
2: No，
1: 这位是
0: 哦，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心理实验派专家。
1: 哦，这还分派别呢？
0: 对对对
1: 啊，您是什么派的？
0: 我是感悟派。
1: 啊，您这派别真是张嘴就来，我相信这是真的。
0: 我们有时候觉得我还能不了解我自己吗？
1: 嗯，
0: 事实上你不了解你自己，下意识的反应，你潜意识的反应，你用各种方法把它掩盖起来，蒙蔽了自己，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1: 但是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啊，我觉得你应该接受一系列的培训。
1: 哦，我经过这个培训是不是就能提高，就能挽回他呢？
3: 当然了。
1: 那好，那我愿意学习，你现在就教我好吗？
3: 学习，我们一辈子都应该学习，特别是在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恋人的这个路途上，
1: 是
3: 一辈子都应该学习。
1: 我已经承认我应该学，你就告诉我怎么办吧。
3: 我跟你讲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一对一的这种讲解，你也知道，一对一啊，机会非常难得，那需要我们的老师花出时间和你进行很多案例的分析。
1: 当然啊，好啊，
3: 他真的是陪伴你啊，
1: 他陪伴我，
3: 你要敞开心扉。那么这段时间呢，
1: 我一定有什么说什么。
3: 我们老师呢也是要耗费一定的心力啊，
1: 是
3: 听你倒垃圾，听你这个吐苦水，听你这个。
1: 我没那么些苦水，我了解他。
3: 你们俩这个感情进入到这一个阶段，他能没有苦水吗？是不是？要不然你们就好了，你还到这儿来，你是带着一身的包袱。
1: 您别说了，我越说我越烦恼。
3: 好，您可以要这个体验派老师，感悟派老师，实践派老师，您都可以选。
1: 还有实践派的，实践派，
3: 实践、实验、感悟、体验，
1: 反正就您二位就可以了。我就这么说直接一点，好吧？
3: 那我
1: 要不我有点混乱。
3: 我们俩这套餐呢是
2: 两荤一素，
1: 还得需要管饭是吗？
3: 不是，我们这个套餐呢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搭配合理，
1: 膳食平衡。
3: 您还需要再格外要一个
1: 汉堡。
3: 面对面交流的小课吗？
1: 咱这小课咱们后边再说好吗？我是想知道前面我还没有感触呢。
3: 那这个体验您不要先扒拉开，那您要不要再
1: 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3: 啊，还要个汉堡？
1: 是我他是最踏实的。
3: 那您还要一个？就是我们
1: 要，你要这么说我就都要了，行吗？因为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内容，但我相信一定都会对我有帮助。我就想着急，我想抓紧时间。
3: 好，来加一鸡翅。
1: 这是你们的术语吗？
2: 对，每一个人都要到我们这里来喝一碗心灵的鸡翅。
1: 不是鸡汤吗？
2: 让你放飞你的梦想。
1: 你这么说，我的心灵就是一只鸡。
3: 不玩笑了，弹出了这个付款方式。
1: 这么快就弹出来了？
3: 零付款，我们开课。
1: 多少钱呢？
3: 一堂课180。
1: 那还不贵，这我付得起。
3: 哎，你怎么着？你弄的？
1: 我弄的。
3: 那我先睡会儿觉啊。啊，一集没刷完，看会儿。
2: 情侣恋爱心理学，教你如何永远不分手。这位学员你好。
1: 您好，
2: 我是你的专属情感心理指导老师。
1: 您好。
2: 因为人类的情感太复杂了。就像你喜欢吃糖一样，但你喜欢吃咸的，我喜欢吃甜的。
1: 糖？
2: 你喜欢温柔的，我喜欢霸道的。爱的方式有千种万种，
1: 老师
2: 无数种，
1: 老师，
2: 所以我们无法让对方
1: 老师
2: 100%接受。哎，这段不说完了，你是插不进话的。好了，可以说了。
1: 您说的这个好像像一个朗诵，但是我没听太明白，您能说直接一点吗？
2: 好，
1: 怎么就用我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2: 首先给你解释一个效应。标签效应。
1: 哦，标签效应什么意思？
2: 标签效应指的是
1: 啊，
2: 你们两个人情感之间出了问题，这个很好解决，要掌握一些很关键的方法。
1: 您说，
2: 有了正确的方法，准确的指导你的行为、行动还有语言，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就会很快的复合。
1: 太好了，您说吧，怎么
2: 做？首先要掌握标签效应。还有呢，随机回报效应。认知失调理论，再加上禀赋效应、静音效应、富兰克林效应，还有一些马太效应，夹杂在一起，这样你就会掌握了和他交流的方式。学会了这些心理效应，就会让男人爱你一辈子。
1: 哎，老师。那还弄错了，我是男的。哎，导师，导师，
3: 弹出支付链接。
1: 赶紧再付款，刚这句话没说出去。导师
3: 才能得到他的温柔。
1: 这付款多重要，把我变成男性了。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家居优生活，
5: 家居又生活，我是王彤。家庭生活当中，您是不是会常常烦恼家里的杂物太多，可以收纳的地方又太少呢？有些东西扔了可惜，放在家里又没有地方。其实啊，我们可以做个有心人，可以变废为宝。比如你家的鞋盒就可以巧妙的利用，你可以找出家里比较结实的鞋盒，粘上漂亮的海报、棉布，或者干脆拿水彩笔在鞋盒上来涂鸦，就可以将鞋盒制作成一个时尚的收纳盒了。比方说用它来装些小杂物或者是杂志，非常的实用。另外家里还有一个小物件也非常有用哦， 就是我们喝完的牛奶盒，它可以为你的内衣袜子营造一个小家。具体的方法是，你可以把空牛奶盒剪掉上下的封口，然后洗干净，一个个整齐地排列在衣柜的抽屉里，然后就可以将你的内衣、袜子、领带、皮带卷好放进牛奶盒了。怎么样，是不是既省钱又实用呢？好了，感谢收听家居又生活，下期再见。

0: 天，大家对于情感挽回大师这个名词还稍显陌生。什么是情感挽回大师呢？咱们听听去。
1: 老师，我就想说我是男的，但是刚才那个信息量有点大。
0: 弹出付款链接。
1: 不是，我这话没说完，刚说一半，这必须得付款，我得跟导师说一下。导师，我付款了。导师，
0: 哎。
1: 哎，大师，不是您是，我刚才没解释清楚，就是您说的那个内容啊，太繁杂了，您能说的更细致一点吗？我的问题应该具体怎么解决？那些效应我也不太理解。
0: 这样才不会上错花轿，嫁错郎。
1: 我是不是遇上了骗子？
2: 叮，
1: 我这怎么老叮叮我呀？我是不是被骗了？哎呦！
2: 叮叮叮叮。
0: 上海警方抓获了69名情感挽回大师，街坊们说了，情感大师不是拯救失恋吗？怎么给抓起来了？这是因为这批情感大师，他不是真正的情感挽回大师，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打着专业情感咨询机构的旗号，利用话术诱骗受害者购买情感挽回服务，以此来骗取被害人大量的钱财。
1: 我这半天什么问题没解决，竟被叮叮叮，
2: 可算盯上一个，还不得秋后的蚊子紧盯吗？
0: 当然了，受骗的不止这位，我们街坊还有一位说了，他与女朋友的感情出现问题，分手之后微信电话都被对方拉黑，无法联系上女友。为了挽回这段情感，我们这街坊上网搜寻情感挽回技巧，很快他被一条1:1私人定制100%挽回爱情的广告所吸引，于是添加了这个机构的微信进行咨询。对方详细了解情况之后呢，承诺说只要提供前女友相关的个人信息，便会安排专属的情感专家对前女友进行交流劝导，帮助咱街坊修复感情。不过呢，同时也要求了咱街坊不得主动与前女友联系，也不能介入情感挽回工作。于是咱街坊立即交纳了3280元的咨询费，并与对方签订了电子合同。当然了，这个机构的专家先后以发现其前女友已经有新男友，需要进一步工作引导，其前女友已经动摇，需要联系现男友结束感情等理由，要求咱街坊转账30000余元。直到最近，咱街坊也未与前女友成功复合，联系这个机构没有明确答复之后，咱街坊意识到是不是被骗了，于是报警。
2: 这事儿小花知道之后，跟那咱街坊说，有这功夫咱都结婚了。
0: 我呀。
3: 娱乐72变，恭候您。
4: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5: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6: 您是否怀疑您的恋人真的爱你？您是否知道他会不会出轨？
7: 最近一款叫做男友忠诚度调查的网络商品，您只需要拍下购买，就有人帮您测试另一半的忠诚度。
6: 忠诚度，忠诚度，度度度，
8: 这怎么听着像大街上的广告？
7: 完了嘞，
8: 不是，我就看着网上啊，现在是什么都有，你还忠诚度，度度度，你这玩意儿
7: 男友忠诚度测试，哎呦，
8: 哦。偶啊，
7: 是不是也可以测女友忠诚度啊？
8: 应该是男女都可以。
7: 那为什么只有男友忠诚度，没有女友忠诚度？
8: 因为男的买这个人太少，哪个人也不愿意拿这测自己女友忠诚度，都是女的测男的，拿着当回事儿。哎呦，
7: 哎，拿你们当回事儿，你们高兴吗？
8: 他不是不高兴，过犹不及，你知道吧？他老拿这个编排你，卡着你。哎呦，
2: 这
8: 忠诚吧，
2: 他是因为
7: 让人家没有安全感了吧？
2: 啊，对，他是安全感，你知道吗？
8: 你知道什么呀？
7: 他虽然年纪好，哦，年纪小，
2: 我年纪正
8: 好。
2: 哎，对对，我现在年纪就是好。
7: 来，你也测一个。
2: 我测。
8: 他忠于谁呀？
7: 这个，反正。这个调查女性去做的比男性要高出很多来。
8: 说谁没事做这个，这不就是吃饱撑的吗？
7: 嘿，说不准你就已经被做了
8: 啊！我在这儿都被做了，
7: 被测了，
2: 被调了，查了。
7: 林豆豆那天不是在网上哭诉呢吗？咱们就那前面那胡同呢，
2: 就是那个
8: 豆豆啊。
7: 前几天他说了。那本来准备下半年俩人就拍婚纱照了，
8: 哦，
7: 可是现在是爱驴变怨驴。
8: 你说清楚，你捋边舌头再说
7: 啊。
0: 爱侣变怨侣。
3: 哦。

0: 哦，
1: 这明白了。
0: 你再往下说吧。
2: 然后呢，就是在测这个男友忠诚度的时候，发现了问题。
0: 什么问题？
2: 这28块钱又懒又馋又滑。
1: 哦。
2: 还不忠诚。
1: 哦。
2: 经不起诱惑。
1: 哦。
2: 背叛。
1: 哦。
2: 背后在。叫什么不爱干净，
0: 背后不爱干净，就是后背上老有污渍，
1: 是后背不爱干净，
0: 完了就完了。
2: 当时豆豆是哭着跟我说这些事儿的啊、
1: 嗯，
2: 你别看你现在笑得欢，
1: 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还小兵张嘎的。
2: 豆豆说那个当时吧，工作人员，反正发了一些比较
0: 不堪入目的、
2: 不是挑逗的照片、
1: 哎呦，
2: 还有话语，男朋友就上钩了。而且答应跟对方见面。
0: 哦，明白了，
1: 这怎么听着跟敌后特工队似的？
2: 哎，还背着豆豆啊，这又化妆了，又怎么着？
1: 哎、
2: 趁着豆豆调虎离山，然后自己是蔫巴巧动啊，金蝉脱壳、啊。
0: 你怎么就爱说这四个字？
2: 哎、最后来了个逃之夭夭。嗯，本来两个人都快结婚了，就是因为这男朋友做了这么一件事儿。豆豆给我看的图，这是他们俩约会的酒吧，
0: 这就是闲的
2: 酒店。
1: 哎。你看看，
0: 这就是闲的。那他们现在怎么办了？就睡了，
2: 睡了。
0: 哎呦，你说说，好日子不得好好过，
1: 这么做
0: 没事净瞎测。
1: 不，这么做也对。
2: 但是怎么去测它呢？没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0: 对吧？你看看，
2: 你说用诱惑的手段来测试男友是否信得过，我觉得这是给自己挖坑。
0: 对嘛？这就好比是测试一条狗。哎，你这非拿一肉，你让这狗不吃，你说那狗能听吗？是不是？
2: 哎，王大雷，你这个举例
0: 哦不太恰当啊！
1: 不是，
2: 你是愿意跟那个肉比，
1: 还是跟那狗比？
0: 歪歪跟人比。
2: 关键啊，你们看那个网店啊，现在我给你打开看看，看见没？定制你男友是否只爱你一人、忠诚度、感情问题的商品，3种价位可以选择，其中1天约嘛，定价28元。2天考验，定价55元；3天看透，定价80元。
0: 不是，我就觉得是这样。
2: 记录75个。
0: 我就觉得是这样，就现在就这种东西，有点小问题在哪？你比方说，咱就说不说测男的，测一女的。
2: 嗯。
0: 你就说你跟那男朋友关系好，突然间有一个长得又帅，又有钱，各方面条件又好，死活要追你，死活要娶你，坚持不懈，你说你能扛住吗？
2: 是吗？
0: 哎，你看看，
1: 哎，要动心，
0: 你花28块钱马上就有。
1: no 作 no 带，歪又踹。
3: 哎呦妈呀，那好家伙！
4: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5: 娱乐72变。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在诗词中看遍风景，阅尽人生。
3: 咏怀古迹，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醒时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2: 诗词品读，
4: 杜甫的这首诗写的是王昭君。晋朝时为了逼司马昭的讳，称王昭君为王明君或者是明妃，所以杜甫的诗里才会有生长明妃尚有村。王昭君生在湖北秭归的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子里，据说她出生之前，母亲梦到一轮明月投入怀中，不久便生下了一个貌比嫦娥的女孩。汉元帝后宫嫔妃众多，为了方便挑选，画师会给每个人画像，然后送到皇帝那儿。谁不想得到皇帝的宠幸呢？宫女们纷纷贿赂画师毛延寿，但王昭君不肯同流合污，于是画师就故意在她的脸上点了一颗痣，把她画得很丑。后来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来求亲，汉元帝按照画像选了个最丑的，结果后来发现王昭君美若天仙，汉元帝气得大发雷霆，处死了画师毛延寿。王安石的《明妃曲》里写，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他的气质，他的神韵，画是画不出来的，杀了毛延寿也白搭。我们会用沉鱼落雁来形容美女，而落雁指的就是王昭君。在北上的路途中，黄沙滚滚，马嘶雁鸣，王昭君忍不住拿起琵琶，弹起了《琵琶怨》：琴声凄婉，美人幽怨，连南飞的大雁都忘记了摆动翅膀，纷纷跌落在平沙之上，落雁便由此成了王昭君的雅称。美丽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她跟单于的感情很好，并且给匈奴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汉匈边界维持了长达60年的和平。后人为了纪念王昭君，很多地方都有她的衣冠冢，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城南的昭君墓。杜甫的诗中有一句“独留青冢向黄昏”，青冢指的就是昭君墓。据说北方天寒之时，草都枯黄了，只有昭君墓上草色青青，所以叫做青冢。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本期诗词配音乐天，感谢您的收听。
2: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5: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

0: 想。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我们常说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儿女依傍这两条大河繁衍生息。那么哪条河又是北京这座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母亲河呢？请大家在岳强的散文《一条古老大河》的涅槃中寻找答案吧。
4: 当我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正值永定河生态补水季，滔滔河水自官厅水库奔流而下，使这条古老的北方大河再度呈现波涛汹涌的壮观景象。被称为北京的母亲河的永定河，在北京地区自西北向东南蜿蜒170公里，成为北京的第一大河。如果说永定河、拒马河、潮白河、温榆河、居河共同冲击形成了北京的平原，那么犹如大树年轮一样层层铺就的平原地质层可以作证，在这个移山填海的过程中，河道最长、流域最广的永定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桀骜不驯、屡屡泛滥成灾的永定河，由于连年干旱、污水直排、拦河蓄水及沿岸植被被破坏，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水量逐年减少，终至断流。河水断流后，河道沙化，千疮百孔，到处堆积着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这首数十年前在北京地区广为流传的歌谣，成为人们期盼永定河畔旖旎风光的一种愿望。
3: 过去我开车行驶在永定河畔的109国道上，有一个问题困惑不解，上游大量放水，为什么从王平到下尾店的河道依然干涸？后来才知道，那些河水全都通过地下管涵引到发电站，用于水力发电。现在拦截在河道上的官厅水库发电站、猪窝水库下马岭发电站、落坡岭水库下尾店发电站已经全都停用，王平至下尾店的河道在干涸40年后再次迎来奔涌的河水。远道而来的黄河水不仅使永定河水流丰沛，水质也大为改善。站在丁家滩桥上，望着从苍山之间逶迤而来的永定河，不禁想起沿岸居民的话语：早年间永定河水势大，河里的鱼虾也多，一盘红烧鲤鱼，二两小烧，在河边树荫下听着戏匣子自斟自饮，真是神仙一般。如今在等待40年后，居民们又看到了永定河静水流深的景象。
4: 对永定河的诞生年代，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莫衷一是。1989年出版由霍亚珍主编的《北京自然地理》认为，永定河自中生代以来已经形成，距今6000万年以上。1920年，由我国地质学家叶良福执笔，根据集体调研成果撰写的《北京西山地质志》认为，永定河诞生于唐宪期，也就是中新世至上新世早期，距今2000万年左右。1953年，地质学家吕金波在《北京地质》发表的《从永定河的形成与发展看北京西山新生代的古地理变迁》认为，永定河诞生于新生代新第三纪上新世，距今1200万年至300万年。1989年出版的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地域地质志认为，永定河诞生于第三纪与第四纪之交，距今300万年至200万年。2005年出版由尹军科、吴文涛撰写的《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认为，永定河的最终形成大致在第四纪更新世后期，距今100万年至70万年。从6000万年前到70万年前，时间跨度如此之大，可见准确界定永定河的诞生年代难度不小。2004年，国土资源部

0: 与北京市政府联合开展了北京市多参数立体地质调查，重点是平原区第四纪地质层。地质工作者在多个地质钻孔中发现，在永定河冲积扇的底部普遍分布着含卵石泥沙的砾岩，俗称泥包砾，其中第五孔钻透了第四纪更新式地层，在地下340米处发现了单层厚度达95米的泥包砾。经古地磁检测，这些泥包砾距今大约300万年，据此推断永定河的诞生年代距今300万年左右。
1: 2017年3月28日出版的《北京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永定河综治总体方案近期将实施》一文，文中说，永定河诞生于340万年前的新晋纪上新世，历经漫长的地壳变化、造山运动，最终形成了长达747公里的河道。这一时间概念与2004年的古地磁检测结果基本吻合。古老的永定河从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奔流而来，在流经北京地区时，孕育了灿烂的永定河文化。而多种文化元素相融合的永定河文化，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哺育性母体文化的地位。唯其如此，永定河不愧为北京的母亲河。毫无疑问，永定河是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大河，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名字。在中国所有河流中，没有哪一条河比永定河的名字更多。先秦时期它叫玉水，西汉时它叫治水，东汉时它叫洛水，三国时期它叫高梁河，南北朝时期它叫清泉河，隋唐时期它叫三干河，宋辽金时期它叫卢沟河，元朝时它叫小黄河，明朝时它叫浑河，清朝时它叫无定河。清康熙37年，康熙皇帝下令大规模治理永定河，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并赐名永定。从此永定河这个名字沿用至今，这条北方大河的传奇从繁多的名字中可见一斑。
0: 那么永定河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名字呢？一是因为它的桀骜不驯。历史上的永定河频繁改道，尤其在下游汪洋肆意，摇摆不定，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向南与拒马河交汇，向东与温榆河、潮河、白河汇合，奔腾咆哮，变幻莫测。反复无常的性情使它赢得了各种各样的名称。可以说永定河是海河水系中洪灾最厉害的一条河。从金代到新中国成立前的800多年间，永定河就有81次决口，9次改道。清代在下游修建堤防以后的250多年中，决口漫溢总计达78次，平均不到4年就发生一次洪灾。二是流域内文化的多样性，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永定河承载了太多的风云变幻、朝代更迭。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以及东胡、山戎、乌桓、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自身在永定河流域的相互冲撞与融合，均可在永定河众多的名称中找到蛛丝马迹。三是河水的变化，从桑干河、清泉河到卢沟河、小黄河，再到浑河、无定河，河名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永定河水由清到黄，再由黑到浊的变化过程，这也是永定河由利到害的真实写照。
1: 永定河的发源地正如它的诞生年代一样众说纷纭，它不仅是北京地区最长的河流，也是海河流域最长的河流，流域广阔，支流众多。永定河上游有两大支流，北支洋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新河县，南支桑干河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两支汇流于河北省怀来县，然后东流至官厅，纳入来自延庆的归水，奔流于官厅山峡，到三家店出山，进入北京平原，穿京畿，抵天津，流入海河，注入渤海，全长700多公里，流域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那么 北之洋河与南之桑干河究竟哪一条是永定河的源头呢？有关专家各执己见，有人认为由东洋河、西洋河、南洋河汇流而成的洋河为永定河正源，有人则认为由黄河水、原子河、徽河汇流而成的桑干河为永定河正源。据中国主要河流水文地质资料记载，从河北省怀来县朱官屯，桑干河与洋河汇合处向上溯源，桑干河长437公里，洋河长278公里。按照最远最长为源的原则，桑干河支流徽河被最终确认为永定河源头，而徽河古称马邑川水，发源于山西省宁武县管岑山分水岭北麓，从发源地到河北省官厅峡口是永定河上游，上游河道长400多公里，流域面积43400多平方公里，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地区，流域内多高山丘陵，管岑山、横山、小五台山、灵山、燕然山等，海拔均在1500米以上。此地既有高原，又有盆地，大同盆地、阳原盆地、玉县盆地、淮安盆地、宣化盆地、怀来盆地等山间盆地，沿桑干河、洋河次第排列。历史上山地丘陵植被茂密，有利于涵养水源，辽金之后森林屡遭乱砍滥伐，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流域内的黄土层遭河水侵蚀，泥沙涌向中下游。
0: 作为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全长747公里，流域面积4.7万平方公里，其中北京市境内长170公里。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曾多次出现断流。水利部海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为永定河补水制定了调度方案，共计生态补水1.75亿立方米。2020年4月20日，永定河生态补水启动。5月12日15时18分，从官厅水库远道而来的水头到达经济交界大兴区渔筏镇崔指挥营，至此永定河北京段实现全线通水。水头在北京境内穿行170多公里后，最终冲出了世界，断流25年的永定河平原南段通水。这次补水使河道周边区域地下水深埋预计平均回升2至10米。浩浩荡荡、碧水依依的永定河，使北京市民的亲水空间进一步加大，首都西南区域水生态环境也将进一步改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2020年春天，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启动补水，到5月12日，永定河北京段实现全线通水。随后，断流25年的永定河平原南段实现通水。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再现浩浩荡荡、碧水依依的盛景，永定河文化也迎来新的生机。请继续欣赏岳强的散文《一条古老大河的涅槃》。
4: 从官厅到三家店出山口为永定河中游，中游河道长108公里，流域面积1600多平方公里，包括门头沟区大部、昌平区西部和河北省怀来县东南一小部分。流域内高山连绵起伏，河水随山势蜿蜒奔流，河谷狭窄幽深，短短100余公里的山峡落差竟达340米。若遇暴雨，山峡段极易爆发山洪，惊涛骇浪裹挟着泥沙，给下游平原地区造成极大水患危害。从三家店出山之后为永定河下游，河长150多公里，流域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下游为永定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流速减缓，泥沙大量淤积，因而成为洪泛区，曾经多次泛滥成灾，被称为无定河。历史上对永定河的治理从未停止过，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一次治理发生在清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派多位大臣考察浑河，也就是永定河的水势，并多次亲自巡视河道。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委派直隶巡抚于成龙实施治河工程，并拟定了三大治河方案。康熙的治河策略获得巨大成功，此后40年间没有发生过重大水灾。望着眼前被驯服的河流，康熙皇帝欣然赐名永定，从此无定河改称永定河。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永定河流域治理规划草案提纲要求，上游植树种草，保持水土，中游拦洪蓄水，修建水库，下游治理河道，加固堤防。其中至关重要的治河工程是修建官厅水库，

0: 1954年5月5日官厅水库竣工，此后上游多次爆发洪水，均被拦蓄库中，彻底根治了永定河水患。
1: 永定河京西山峡长约102公里，这条奔流于崇山峻岭间的古老大河，在创造丰富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孕育了灿烂的永定河文化。在位于门头沟区门头沟路8号河滩三角地的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我被璀璨夺目的永定河文化深深吸引。京西的煤炭早在辽代就被开采利用，而用石灰岩烧制石灰作为建筑材料的历史也相当久远，一黑一白均在千年以上。石场村出产的石料为明朝宫廷建筑的御用材料，龙泉坞的辽瓷为辽代官窑瓷器的代表，琉璃渠的琉璃制品为清代皇家专用。此外，金代皇帝后妃们所喜爱的化妆品斋堂画眉笔，与端砚西砚齐名的潭柘紫石砚更是京西所独有的国宝。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方小气候也为京西永定河流域的果木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临水的核桃、百玉的甜杏仁、龙泉坞的香白杏、龙家庄的大盖柿、东山的京白梨、建沟村的玫瑰花闻名遐迩，都曾是进献皇宫的贡品。苹果花盛开时节，我曾游走享有京西苹果第一村美誉的燕翅镇太子木村，一位正在果园劳作的果农对我说，永定河畔的碳酸盐褐土非常适合苹果树生长，此外天高气爽，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果实积累糖分，所以太子苹果不仅个儿大均匀，而且脆甜可口，上世纪90年代初引进日本富士、美国蛇果等国际著名品种后，品质进一步优化，太子苹果曾被指定为国宴专用产品，每到收获季节，200万斤苹果很快被订购一空，尽管价格是城区市场的2-3倍，仍然供不应求。
0: 关于太子苹果的来历，那位果农告诉我，明朝永乐年间，太子巡游西山，沿京西古道翻山越岭，经过一个村庄时吃到一种沙果，奇香无比，只是果实太小，于是他命人将沙果树与苹果树嫁接，嫁接后的果树结出的果实香甜如沙果，硕大如苹果，村民们感念太子的恩德，便将嫁接后的果树称为太子木，把太子木上的果实称为太子苹果。太子死后葬于此地，人们为了纪念他，遂将村名改为太子木。这当然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太子苹果的出类拔萃离不开永定河水的滋养。在109国道旁边，太子木村四个大字分别刻在四根原木的年轮上，而原木西端那个巨大的苹果造型上写着红苹果水岸休闲走廊几个黄色的楷体字。以109国道为界，路北是村社，路南是永定河，而著名的太子苹果就出产于河滩及山坡上的苹果种植园。据说太子木村正在利用太子苹果的品牌效应及依山傍水的优越自然条件，整合旅游资源发展观光农业，这无疑是具有长远眼光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里还保存着一些北京地区极为罕见的文化遗产。王平地区河北村的东魏武定石刻，是仅存在了17年的东魏王朝所遗留下来的唯一遗迹，也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摩崖刻字。戒台寺的后山洞群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寺群，石佛村的摩崖造像群是北京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摩崖造像群，潭柘塔林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木塔群。此外，这里还有10余座北京地区几乎绝迹的过街楼，而过街塔、过水塔更是硕果仅存。
1: 淳朴的山乡风情与特色鲜明的民间艺术，为永定河文化平添一抹亮色。曲调高亢婉转的山梆子戏、北派皮影戏，保存了传统曲目和演奏风格的文场道京会，传承古老民俗的中翻会以及太平鼓、石锁会、大鼓会、五虎少林会、 高跷会、秧歌会等微山。

0: 民们喜闻乐见，代代相传。在千军台村村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的古帆乐与20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雅乐一脉相承，已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韩岭南麓的千军台和庄户是两个相邻的小山村，如今同属一个社区千军台社区。这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出嫁的女儿和在外谋生的人春节可以不回家过年，但正月十五十六两天一定要回到家乡参加帆会活动。当年的国营煤矿也非常尊重这一风俗，每年帆会期间都要为来自千军台和庄户的矿工放假。两个小山村的300多户人家，家家户户都参与帆会活动，以此表达对祖先的追思和对故土的眷恋。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4: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3: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5: 好嘞，我马上去。
3: 利用你的担忧。
4: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3: 来骗你上钩。
5: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6: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3: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5: 真的，
3: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4: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3: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8: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8: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来聊一聊肠胃道的相关内容。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肠道好并不着》。那在这本书籍当中啊，它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条一条的内容。我在上节目之前就和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说了，我说这本书啊可以当做一本攻略书来看。但凡您的肠道的内容，不管您是问题也好，还是您想要了解的知识点啊，这本书里面都可以给您找到答案。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她是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傅佳你好。
10: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好，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就请傅佳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肠胃道的内容。那说到了肠胃道，很多朋友他就会想到说，哎呀，肚子不好，吃坏了，或者说呢是，哎，吃的这两天有点不合适。大家注意，吃坏了和吃不合适是有着本质的关系的。吃坏了说的是什么呢？您那个食物可能出现点问题，那吃的不合适呢，可能有的人他不太能吃特别凉的，或者不太能吃特别油腻的。总之大家总会觉得这个肠胃道就和吃有关。但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多年以来，底有将近10年以来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肠胃道是第二大脑。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的第一大脑啊，它和吃关系 有，但是不是那么紧密。

0: 那为什么这个地，为什么肠道啊，我们通常认为它应该是和吃有紧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器官，被称作是第二大脑呢？傅佳先把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和大家来普及一下吧。
1: 啊，好的。因为肠道为什么现在被科学家们定义为人的第二大脑，它是因为其实肠道它内部它有一个就是独立于真正的大脑，就我们的大脑的一个神经网络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肠道它可以自己思考，自己做判断。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快考试前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哎，这可能就容易腹泻，或者呢就是某一顿饭吃的不太对劲儿，然后下次连着几天甚至一两个月都不想再碰同样的一种食物。这个其实你看没，肠道很聪明，它有记忆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不对？然后它呢还有和我们的人的大脑它有个互动功能，所以我们有一个叫肠脑轴，就是肠道和大脑它通过神经网络它是可以互动的，所以这也是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的一个原因。
0: 哎，除此以外啊，我觉得肠道呢，一方面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我们应该重视它。另外一方面，大家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还是很多的这种有益菌或者有害菌它生存的一个巨大的媒介，而肠道就应该集中着我们身体里面的大多数的这种有益菌和有害菌。
1: 是的，因为肠道里头寄居了很多的叫微生物，就是肠道菌群。那么通过这种肠道菌群呢，它可以调节人的情绪，人的免疫系统以及人的判断能力，其实它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肠道并不仅仅是消化食物这么简单，它真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管我们的食欲，管我们的情绪，管我们的免疫力，甚至管我们的认知啊。
0: 也就是说有很多您的小伙伴在肠道里和您一起共生，但大家注意啊，这和寄生虫可完全不一样。那寄生虫我们是坚决不需要的，但是这些小伙伴实际上是把您的身体往更好的更和谐的方向带的。咱们在饮食的时候，在我们制定我们的生活的规律的时候，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呀等等等等，您也一定要同时考虑这些小伙伴怎么和您一起和谐共生。只有您和小伙伴都好了，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
1: 是的，因为肠道菌群呢，它分为益生菌，然后条件致病菌，就是它是个中立派，还有就是说的坏细菌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吃坏肚子了，就是吃食物它可能这个食物变质了，你吃进去，那么这个时候跟食物进来的可能就是坏细菌。那么有益菌我们大家其实很熟悉，比如说双歧杆菌呀，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耳熟能详的一个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益生菌。
0: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啊，都在这本书《肠道好并不找》里面啊，有着充分的体现。那这本书我前面说了，当一本攻略书看，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呢？要不然傅佳简单说一说吧，详细的说，这里的内容简直太多了。我告诉大家，透露一下，这本书的目录有足足的九页，这里面的每一行都是这书里的一个小章节。
1: 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书的作者哈，因为上次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说，我就说要选书怎么选啊，我们也是秉承了我们的一贯的作风，就是我们的书的这个作者他是北京协和医院陈伟教授。大家可能对陈伟教授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书里他主要介绍了什么？他是介绍了肠道的一些功能，就是一些作用，然后各种可能出现的肠道问题，产生一些肠道疾病，以及不同人群在养肠胃的过程中，他应该怎样的去根据自身的状态选择不同的这种干预方式也好，或者生活方式改善也好。那么也包括比如说我们要是不是要高膳食纤维呀，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便秘痔疮等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更合理的去饮食，更合理的去运动，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等等等等，在咱们这个书里啊都有呈现。
0: 我告诉大家，傅佳可不容易了，他把这九页的啊每一行每一行这样的内容精简成这样的几句话，他真是不容易。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尽量多留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那虽然是书里的内容，但是和我们的实际生活其实我看呀非常非常的紧密相连。就比如说吧，很多人就认为说现代人多病易累，情绪差啊，这个是我们的 心理问题，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啊，其实他谈到了一个观点，根源在肠道吗？那这本书里面谈到的观点是这样，那到底根源在不在肠道呢？傅佳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因为刚才其实那个我们已经分享为什么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已经说过了，其实肠道非常聪明，它有自己的记忆力和神经网络系统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特别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很焦虑的时候，我们就肠道是有反应的。你看，就是情绪是影响肠道的，那么肠道为什么也会影响情绪？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身体它是个小宇宙，它身体里住了很多的我们这种微生物小伙伴，如果您这个微生物小伙伴它叛变了，有好的叛变变成坏的了，它就影响我们的正常的吸收，影响我们的营养吸收的同时，那么我们的能量的供给，我们的整个的健康状态必然受影响。那么免疫力下降的同时，人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他的情绪必然是受影响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就看你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
0: 哎，没错，大家来回想一下，比如说我们心情特别不好，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家人问我说你怎么还不吃饭呢，然后回答通常都是我心情不好。大家注意没有啊，从来都没有说有一个人心情不好说我看不见了，或者说我听不见了，我闻不着味儿了，通常都是说心情不好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还真是紧密相连的。
1: 是的，因为他这个身体他是很聪明的，他是一个大的一个怎么说，他是一个大的一个宇宙啊，在我们人体它是一个宇宙，它每一个部位不管是肠道也好，心脏也好，血液也好，它哪一个地方出问题，它都会影响整个身体状态的一个运作。
0: 哎，那接下来呀还有关于肠道的很多的内容，就比如说吧，有一些人说我们现代人的小尴尬，比如说你不小心这个排气放个屁呀，或者说还有一些人说我经常这肚子胀气啊，就觉得怎么着不管你吃还是不吃肚子里都鼓鼓的，另外还有口臭等等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大家对于肠道的认识真的是不全面，您能相信我前面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和肠道紧密相连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我们普通人对肠道的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或者说一些不全面的内容来简单做一个介绍，其实这也是这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简单讲一讲吧，我们普通人呢对于肠道的认识都有哪些的偏差或者说哪些的不全面呢？傅佳，
1: 其实刚开始您那个就是说的什么腹泻呀还有口臭，它其实就是肠道老化的一个警示信号，因为肠道其实它就像人体健康的一面镜子，比如说腹泻、胀气、口臭，还有一些疲劳、皮肤粗糙，哎，其实都是可能肠道功能紊乱或者是它下降的一个信号。比如说，我们就说你几天便秘，你就发现你这个皮肤暗沉了，然后容易起痘了。可能很多可能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这个感触非常大。还有就是什么，本来你不能吃辣，突然吃辣了，对吧？这脸上马上就有反应。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认知上的偏差，就觉得我们是不是一便秘了一腹泻了它是不是就是肠道有问题。它其实要分两说，一方面如果是你反反复复的这种腹泻便秘，那可能真的是肠道功能的一个损失。那么如果就是偶尔的一次，那可能你得想想你是不是吃多了，比如说你本来就不能贪凉，突然头一天哎呀天太热，一瓶冰镇啤酒下去了，那第二天可能这个肠道给你发起这个信号，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啊。还有呢可能是容易产生认知偏差的，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睡眠呀，还有现在有一个词叫脑雾，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老是懵懵的啊，起来懵懵的，即使睡好了，但是起来有的时候还是发懵，那么其实都和我们的肠道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刚才我们说了皮肤的问题，对吧？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脑子不清楚或者记忆力下降也和肠道有关？跟刚才我们说的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它和肠脑轴它是一个呼应的关系，所以不仅仅肠道就是好像消化吸收不是那么简单，肠道真的是影响身体方方面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三餐四季煮茶赏花，时光会变， 好茶不变。

0: 一茶一书一知己，足矣。
1: 茶道雅集正在播出。正在播出。欢迎收听《茶道雅集》。都说茶书易友，茶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让我们在书香茶韵中抛开浮华躁动之心，一起欣赏一杯红茶的世界。本期我们一起了解袋泡茶闪亮登场。将茶叶放入茶壶或者杯中，注入沸水，顷刻间茶叶遇水翻滚，热气袅袅。这里包括十四世纪以后的中国在内，全世界的传统沏茶法。然而美国人发明的袋泡茶横空出世，短短一个世纪定义了世界普及率最高的红茶饮用法。现在的英国 80% 以上的红茶属于袋泡茶。关于袋泡茶的起源，可以参考东西方茶之交流考的解说。美国茶商做生意前一般用锡器装茶送给零售商尝试。1908年有个茶商嫌锡器成本高，改用廉价的丝袋装货送样，结果歪打正着，激发了零售商销售一杯量袋泡茶的生意经。丝袋泡茶的使用免去了人们清洗茶杯的麻烦，还开拓了茶商的丝袋生意。丝袋后来的发展成纸袋，就如今的袋泡茶。比起传统和文化，简单操作又不失茶味的袋泡法，在展现注重便捷的美式思维的同时，对红茶的推广也起到了巨大作用。1935年版 All About Tea 的作者威廉姆·乌克斯在书中详细解说当时美国的袋泡茶发展史。早期的红茶袋装都是手工作业，到了1935年，生产袋泡的机器和包装红茶的机器成为主流。市场上的红茶袋也各色各样，例如茶卷，就是用纱布将红茶包得圆滚，边缘用细绳扎紧；茶包则用两片纱布缝合成袋，装入茶叶后封口，还有圆弧状的袋子。至于袋子的材质，除了棉纱，也有曲孔玻璃杯。通常茶袋上都系有小绳，便于最后的茶渣处理。小绳的末端贴有标签，上面写着厂家、红茶品种和商标等。1920年袋泡茶上市美国，其需求量一度暴增，不仅满足了普通家庭的消费，其简单、快速、浸泡的招牌也深受餐厅、宾馆的欢迎。利顿就是抓住袋泡茶的发展机遇，打破老牌川宁的市场垄断，与其平起平坐。当时的英国因对中国历史的崇拜，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热衷于红茶文化，甚至在殖民地也盛行大规模种植茶叶。尽管他们欣赏袋泡茶的便利实在，但在味觉和茶香方面不免对其吹毛求疵。当然当时的川宁还未生产袋泡茶，新秀利顿却截然相反，先在美国设厂，最快速度占据袋泡茶市场，随后又面向各国大规模兜售袋泡茶，奠定了不亚于川宁的全球茶叶品牌的不败之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杯茶都有自己的味道。茶道雅集，感谢收听。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我说一个词儿啊，很多朋友都说我今儿上火了，所以我得吃点什么去火药，然后我这些症状就没了。就比如说我上火了，我口臭，我吃点去火药。我上火了，哎，我有点这个排不出来，我吃点去火药。我上火了，我牙疼，我也得吃点去火药。所以傅家到底是上火了还是肠道有问题呢？
3: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上火哈，这个就是你吃太多那种油腻的高糖高盐高脂啊高能量的食物，就是人体它虽然能帮你代谢很多东西啊，但是你太过了它代谢不了的时候，它就会用通过各种的反应来告诉你啊，这个东西你不能摄入太多。所谓的上火，一方面可能是真的啊，它这个肠道比如说便秘，因为我们的饮食或者是生活这个生活节奏也好，或者是运动减少也好，导致了我们肠蠕动减慢啊，反映出来的好像是脸上容易长痘了、便秘了，这有可能就和我们肠道有关。那么有的那种上火了，你得想一想，是不是你情绪太急躁导致的这种上火？所以这个上火真的不仅仅那么简单，好像就吃点儿那种药，对吧？心火的这种药就能解决的，不是？而且我们说一定要谨慎用药，为什么？因为肠道里头住了很多我们的小伙伴儿，你如果非常不谨慎的

0: 就是见什么吃什么，然后夸上药，对于我们这些小伙伴来说，他也是一个打击，他有可能就是把有益菌就消灭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感冒以后，哎，感冒是好了，咳嗽好了，发热好了，结果连着腹泻了，那可能就是用药不当导致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肠道好并不长啊。虽然它这里面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有一些特别重点的内容，一定要在节目里面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我想，如果请傅佳现在开始讲重点内容啊，您觉得咱们要跟大家讲的内容是哪一个呢？
0: 因为这个书确实它章节也比较多，然后它这个目录
1: 非常多，
0: 然后这个目录做的非常的细致哈。但是就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觉得跟咱们关系最密切的哈，也是最容易实操的，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也是需要警醒的，可能就是这种有一个叫肠道的养护十大黄金原则，就是原则性的问题。那么就是如果你在养护肠道的时候很好的遵守了这些原则，可能你肠道闹脾气的情况就会小很多。那么我们就长话短说，有哪十条这种守则。第一，就是水分要充足，肠道才能顺畅。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天天的特别忙，或者是就不爱喝水，你就会发现你就容易上火，你就容易便秘，然后你的皮肤就是粗糙，这是必然的。因为水分对于人体不仅仅是肠道，对于人体来说都非常重要，人60%-70%都是水分，所以人是水做的嘛，对吧？所以水分的摄入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就是要饮食要规律，清淡自然，定时排便。第三个呢，就是避免高脂高糖这种食物的摄入哈，要减轻肠道负担。那么第四，刚才其实说了一部分，就是益生菌，就是肠道里的这种好菌，你要帮助它更好的生活，要补充它。比如说你体内这个益生菌不足了，你要想办法补充它，然后让它自己终身菌变成好菌啊，你要让它有这个能力。第五呢，就是适量运动。哎，有的人说，哎，我也吃的挺少的，也注意饮食了，我就是便秘。那你想想，你是不是久坐不动了？啊，因为你久坐不动也会导致肠蠕动变慢。那么第六个就是远离烟酒，烟酒的刺激非常大。第七就是规律作息，保证这种充足的睡眠。第八就是情绪稳定，保持心情愉悦。第九，及时检查了解肠道状况，就是万一啊，你看我们通过我们的大便小便，我们要判断身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第十就是合理用药，刚才已经说了哈，用药不合理，比如说滥用一些抗生素啊，那么就会导致肠道就是这种有益菌的缺失。所以呢，我们这个十条原则大家看一看哈，其实有的可能是耳熟能详、老生常谈，但是有的可能大家就觉得有点，哎，怎么回事？怎么这跟肠道还有关？就比如说这个充足的睡眠，大家可能有的觉得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1: 我也想问，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我多睡一会儿，我的肠道就觉得我吃饱了，下一顿就可以不用吃了吗？
0: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个生物钟，大家都听说过。如果您睡眠不好啊，您的生物钟必然是紊乱状态。那么生物钟一紊乱，我们就睡眠其实和免疫力是相关的，因为在睡眠过程中我们人体是一个修复状态，如果您睡眠不规律，您的免疫状态不好，势必也会影响肠道。那么另外我们再说，您生物钟一乱，你想您肠道它也是人体的一部分，它的这种节奏也必然会被打乱，所以它也容易出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哎，你睡眠和肠道有什么关系？那必然有关系，跟肠道和睡眠反过来。我们就说你吃多了，晚上吃太多了，都12点了，你再炫两个肉夹馍，你试试，你看你睡得着睡不着。
1: 哎，说到这个十大啊养黄金守则，就是肠道养护的十大黄金守则，这里面呢也谈到了肠道菌群的内容。在这儿就请教傅佳啊，你看肠道菌群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但是把肠道菌群提到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其实也是最近几年啊才慢慢普及起来的。那如果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肠道菌群失衡的话，那都会有哪些的连锁危害？是不是也在我们节目啊当中跟大家来重点讲一讲？
0: 这个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往往就是觉得好像肠道有问题，也就是可能影响我的消化吸收，容易拉肚子，容易便秘，也就这点事儿了。其实不是的，跟刚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 最初的那句话，就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肠道不仅仅影响我们的饮食消化吸收，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认知，影响我们的免疫，所以肠道功能紊乱，你就对号入座，皮肤可能状态不佳，那么你可能容易乏力。
2: 17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终于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2: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6: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7: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8: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7: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9: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0: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7: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1: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7: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2: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3: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1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15: 30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1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1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1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1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2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21: 这一次
2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23: 3、2、1是主持人张帆，听听1982年的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
24: 哦，主席，来擦一擦吧，
0: 毛主席接过毛巾擦了擦脸，半天没人说话，转回头他才发现大家脸上的神气不大对头。
1: 嗯，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毛泽东同志牺牲了。
0: 毛主席听到这个噩耗，禁不住两眼湿润。他走到帐篷门口，望着萧萧春雨。片刻，他又转过身，脸上显示出要打败敌人的必胜信念。
1: 罗参谋，
5: 到，
1: 把包，
5: 好，
1: 集合刀，我军团受战，我叶占军，吾与31日前渡过吴江，向南寻求新的机动。这旧军团即可到三柳马总领地区，以前支敌周武总队监视滇军，以配合我主力作战。
3: 罗参谋，等一下，
1: 我瑞军团联系上以后立即发出。
3: 是。
0: 张兰收到了中央的电报。
24: 团长，电报。
25: 高卢，敌军主力已北调，乌江南岸空虚，蒋介石已抵贵阳，野战军决定南渡乌江，实施新的机动，
26: 望你团胜利突出重围，渡过乌江，进至新场地域待机。

0: 3月31日，红军除红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机动外，主力全部南渡乌江。
1: 毛主席的声东击西的战略决策搅得敌人手足无措，忧心忡忡。在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里却是笑声朗朗。
2: 老蒋都歪出来了，蒋军也就勇于了。
3: 我倒是补了两只字，想将他一军，就看气不气作用了。
2: 哦，你指的是新贵团和瑞金团。
4: 对，双马必攻必有奇效啊。
5: 新国团到达什么位置？
3: 据一军团刚才报告，离新场还有60华里。
5: 哦，瑞金团呢？
3: 电台失去联系，还不清楚他们现在的位置。
5: 一定要和他们联系上。
3: 好，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任务很艰巨嘞。
5: 已经电令他们向毕节大定前进，绕到敌人后方去，策应这边主力的行动啊。
6: 主席，主席，收到好多报纸。
3: 太好了，好长时间没看过报纸了。哎，谢慧，快吃饭去。来来。
5: 好。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人民安危，都已面临最后关头啊。
3: 法国议会选举，人民争先筹不获胜呐。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主要矛盾正在转化，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日救亡的高潮即将掀起。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负起领导责任，我党中央务必迅速率领中央红军北上，推动民族民主革命。
4: 可眼目下还只能是贵阳新场啊。
3: 吴奇伟总队的欧式和粮食的行动查清楚了？
4: 他们在阳昌一带活动。
3: 兵不厌诈，用不断的阳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首先趁蒋介石在贵阳，造成打贵阳的声势，把滇军调出来。再呢，造成敌人认为我军要东去，与俄罗军团会合的错觉。
5: 是这样，问俺戳一下，黄平再戳他一下，在清水江上再架两座浮桥。
3: 对呀，再把滇军向东引，然后呢，我们猛然回过头来，把滇军甩在后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抢蛟龙于海，自由遨游了啊。恩来等之，我看就下这几桌棋吧。
5: 好，
4: 我担心瑞金团联系不上，第一桌棋就落空了。
2: 这样吧，我到新场去一趟。
5: 好，
3: 通知一军团让老总啊把新贵团带上，两个团呢、合在一起用。
1: 瑞金团暂时和总部失去了联系，高翔搓着双手又在动着脑筋。
7: 有新想法了，
8: 政委，为了更好地调动敌人，我们就应该凭借主力造成的声势，利用贵阳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积极动作，威逼贵阳。黑水铺是敌人的兵站部，敌人的军火装备粮木的总补给点，只有两个连防守，戳他一下，
7: 在蒋介石的伤口上再搓他一把盐。
8: 对，叫他疼得出汗，疼得打滚，疼得他非掉滇军不可。
7: 可就是现在和上级联系不上，我们的行动一时得不到军委和军团的批准。
8: 是啊，科党把我们派到战斗岗位上，是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胜利啊。
7: 好，我支持你根据军委的意图做必要的机段专行。电台叫通以后，我来向上级报告。
8: 干！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
10: 五四三点火，
11: 长按舒张延长病人的呼吸频率。
9: 他们是平凡人，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
12: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13: 是敬业奉献模范，
9: 是后辈的领路人，也是新时代的榜样。听时代榜样，讲中国故事。国旗下的讲话，现在开始。请听国旗下的讲话，全新季播内容，红色传家宝。
14: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它就是周恩来穿过的一件深褐色皮质大衣，长115厘米，胸围142厘米，因长期使用局部有褪色，里衬有破洞。这件大衣是周恩来1940年从苏联回国时带回来的，从此他一直随身携带，时常穿用。1947年，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的重点进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率领中央直属队300-400人转战陕北。在转战陕北的一年多时间，周恩来夏天把大衣做雨衣挡雨，晚上将大衣做被子保暖，冬天再让大衣回归本色，抵御陕北的冬寒。因此这件大衣被称为三用大衣。大衣本用来遮蔽风雨，可有一次周恩来却用它来遮盖文件箱。在转战途中，有一天突然大雨滂沱，周恩来连忙叫警卫员把大衣盖在文件箱上，保护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而他自己却冒着大雨和大家一起拉着马尾巴艰难前行。走了20-30里路，总算爬上了山顶。周恩来和身边的战士都被雨淋得透湿，为防止暴露，不能点火取暖，寒风一吹，冷得人直打哆嗦。即便这样，周恩来也没有把大衣从文件箱上拿下来穿在身上。1948年3月下旬，周恩来东渡黄河，告别工作了13个春秋的陕北，那件皮大衣也一起跟随着他离开陕北，前往河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舍不得扔掉这件皮大衣，就把它送给邓颖超。邓颖超穿到1956年，把大衣交给卫士长程元恭保存。1964年8月5日，周恩来把这件跟随自己24年的皮大衣赠送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件皮大衣见证了周恩来艰苦朴素的精神，是周恩来勤俭节约作风的真实写照。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高翔、卢青松根据实际情况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带领瑞金团攻打黑水库。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部里，王道之握着电话听筒，神情紧张。
2: 什么？共军电台编号3出现在黑水库附近，继续侦查。难怪共军攻势很猛，原来是共军总部直接指挥的，必然是冲着他来的呀。
1: 楼上传来蒋介石沉重的马靴声。
2: 正好赶上让毛泽东将他一军的好时辰。哼，
3: 道之，来，来。共军行动违背常规，我担心他们下的这步棋是抽车将军。哼，老将已经崴出来了，到时候也只能舍车保帅了。
2: 嗯，东北方向发现共军。
3: 嗯
2: 嗯。总座，东北方向发现一支共军部队，正以急行军速度接近黑水铺。丢了车能保住帅吗？
3: 嗯，就看后续两个夹枪营的攻击是否奏效了。
1: 卢青松带领战士们在阵地上和敌人厮杀搏斗，忽然朱总司令出现在阵地的一侧，后面紧跟着新国团的战士们。
4: 同志们，把敌人压下去！
1: 战士们把成排的手榴弹投向冲上来的敌人。

0: 阵地上杀声震天，浓烟四起，战士们勇敢扑向敌人，长骑兵高举红旗向前冲去，突然他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胸口涌出了殷红的鲜血。卢青松一个箭步冲上去，从长骑兵手里抓过旗杆，举起红旗冲向山顶。红旗在浓烟烈火中烈烈飘动，突然敌人的子弹飞来，鲜血浸染了卢青松的前胸。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有多少党的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湘黔公路上的一个山垭口，红军正在两侧修着工事。
1: 方团长，公路上发现敌人，继续坚持敌人。
2: 是，
1: 准备战斗。
2: 是，
1: 准备战斗。
3: 让开让开，
1: 怎么回事？
4: 认识这辆汽车，好像是在吴江跑的那辆。
5: 嗯，完全是意外，真想不到他们这次渡赤水河又来了个生西击东。
4: 我倒是怕他们这次是声东击西。
5: 你是说金沙江？
4: 兵者诡道也，我真担心。
0: 话音刚落，机枪声骤起，子弹打破车窗，汽车戛然停下。王道之和孙渡负隅顽抗，被红军战士彻底消灭。敌兵溃不成军，纷纷被红军击毙击伤，还有一部分狼狈逃窜。一个战士从小轿车的车座后拉出一幅地图。
1: 团长，
2: 嗯，
1: 地图。
2: 哦，
1: 云南地图。
2: 嗯，

0: 来着，那太好了，
1: 团长，那
0: 哦，给，
1: 团长，敌人都溜走了，
0: 那我们也该走了，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吧。
2: 你们看，那是不是瑞军团？
3: 哦，是高翔他们来了。
4: 朱总司令和高翔战士们披着刀匣，迈着坚定的步子向毛主席走来。
1: 周副主席，
0: 主席，总司令，你好啊，参谋长，
1: 主席，
5: 你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啊。高翔等着，你不但是我们的团长，还是敌人的指挥官嘞！啊，
0: 是军委指挥的好，连俘虏都说呀，白军是条狗，红军牵着走。
2: 这是什么？
0: 云南地图。
2: 东边农历，西边尼尔关，三十华里。一军团佯攻奴隶，牵制归定方面的敌人；三军团控制尼尔关，向归阳境界。我们就从这个30华里的空隙，挑出敌人的战略包围，
3: 然后迈开大步进云南。
6: 团长，我们去哪里？
7: 金沙江。
8: 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的行动，使追击红军的几十万敌兵被远远抛在后面。5月3日，红军夺取了金沙江渡口皎平渡，用7条木船从容渡过金沙江，胜利实现了自己的战略计划。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在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拍摄于1982年的这部电影，成功地把四渡赤水威武雄壮的红军形象搬上银幕，真实地再现了这次战役，不仅塑造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也细致地展现出高翔、卢青松等红军指战员的英勇事迹，用影片呈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5: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6: 县城，一半中国人的家乡。它可能很土，可能很潮，可能鲜为人知，也可能四海名扬。你说它大，人们却总叫它小地方；你说它小，它却是无数人心中最大的那座城。平凡食物的不凡出处，隐藏在舌尖上的乡土中国。

0: 县城一隅，自有天赐馈赠，往往就在咫尺之遥。身披棕榈，骨架粗壮，头顶黑色肉冠，这是中国最大的鹅，狮头鹅。
1: 我那朋友卡，俺耍头歌，来卡也倒卡，俺们也倒，也也吹。
0: 林山红做了十年的家禽保种工作，是饶平县最了解狮头鹅的人之一。这半年多，他一直带着徒弟王轩在全县寻找鹅中王者。早在200多年前，当地人就利用体型较大的野鹅繁育出了这个品种。狮头鹅是一般家鹅的2到3倍大，但大到什么标准，狮徒俩有教科书般的认识。伸长脖子才能计算出背前长，肥厚的鹅掌也要量出颈长和蹼围，一系列的严格标准才能判断这只鹅是否满足血统要求。王轩手机里这张狮头鹅规格表出自1976年的广东畜禽资源汇编，一直沿用至今。饶平人为何对狮头鹅的大如此执着，得从潮汕民俗说起。十年八节敬神祭祖，整鹅奉上，人神同享其香。狮头鹅体型够大，才足以表达子孙敬意。以大为贵的饮食之美，得以流传百年。
2: 这位老肉从世界那名村子，用所水银的材料，都是连贵冷天生烤鹅肉，春天金龙爷们来打扮。
0: 源自庙堂的卤鹅。也跳不出好吃才是硬道理的规则。养殖130天左右的狮头鹅，遂已到生长的瓶颈期，但此时的鹅肉厚而不柴，恰与这锅咸甜浓醇的老卤相得益彰。一个半小时的卤制，反复吊起再入锅，冷却与滚烫交替下，红润浸染鹅皮，卤香渗透入骨。这一口厚实肉感，不仅是潮汕人的心头好，也是保种卫士们的极致追求。从蛋到成年，这里的每一只鹅都按家谱圈养，为保基因优良，远赴荒僻之地寻找不被杂交污染的公鹅加入，是保种卫士们的日常。执着于严苛的标准，狮头鹅才能始终保持饶平人最迷恋的模样。从乡村到县城半个小时的路程，这也是食材到厨房的距离。饶平，一座山海相依的小城，它地处广东省最东端，紧邻福建。当地人天生对食材本味有着执着的追求。身处狮头鹅的原产地，饶平人自然有底气，用白卤来卤鹅。源自客家，糖与盐塑造底味，是饶平白卤水的配方。为了让大鹅不柴，本地人有加入植物油的习惯，来增加鹅肉油脂感。卤鹅时不盖锅盖， 用重物压制。整鹅均匀熟透。

0: 王良华全家在县城里开了几家小店，每家生意都不错。除了卤鹅，还得益于手工现做的面条。加入少量食用碱的高筋面，揉压上劲儿，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接下来这个动作，手拍棍压，直到面皮薄至2毫米。如此制成的面条，内部面筋网络细密，经过水煮，自然生成弯曲弹软的麦相。配上用鹅油激发出香气的葱蒜油，几碟鹅肉，一碗鲜面，陪伴着这座县城的日常。而食材也以原产地为中心向外进发，一步一景。
1: 哇，好不同啊！
2: 来，进来，进来。
0: 哪怕只是到了近15分钟车程的安布镇，狮头鹅的吃法也已截然不同。这里曾经是潮汕人下南洋的贸易关口，华侨带回极富东南亚风情的沙爹和咖喱，与肥美的鹅肉相遇，融合出独属于安布的混搭味道。有些地方物产丰盈，山水天然优渥，赋予了味道的初章。还有些地方，人们相机行事，自然风土与饮食智慧在市井繁家的灶台上交织，酿就了小城的地标味道。700多公里外的江汉平原腹地，湖北仙桃，古称绵阳，有1500多年的城市文明史。为何这座城的人们对粉蒸菜情有独钟？
3: 这样啊啊，
4: 还要哪几样？
3: 那个粉蒸鹅啊，弄你看，还有粉蒸鹅啊，粉蒸头的和芋头，你看你都帮我蒸，你看。
4: 你好，你好，你好。
0: 很多老仙桃人都有这样的过早习惯，在相熟的蒸菜铺打包，然后再去相熟的早餐铺。
3: 帮我把这个蒸菜加个热。
4: 好，行吗？加热一下。他要我蒸。
3: 帮我下一碗排骨汤面。
0: 不论自家卖不卖蒸菜，都会帮熟客复蒸加热，这是在当地过早的一条隐藏规矩。蒸制法起源于中国，其雏形可追溯到数千年之前，而蒸煮之道在水乡泽国演绎出了别样的韵味。仙桃虽然是水土丰沃的鱼米之乡，但以往却常常遭遇洪涝，影响稻米产量，因此当地人无比珍惜每一份收成。大米脱壳后剩下的碎米被磨成米粉，包裹应季食材蒸制，既让受热更加均匀，又保住了食物原汁。慢慢的，粉蒸法形成了蒸菜、蒸鱼、蒸肉三个大类，世人称为绵阳三蒸。时至今日，仙桃蒸菜又岂止三蒸可以概括。
5: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探索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早餐文化和传奇早餐店，感受早餐美食的诱人，体会中国人细腻温柔的情感故事，请听声音纪录片《第一餐》。
6: 一个荷包蛋，一捆小葱， 一把糯米。平凡事在邹显松的眼里并不平凡，因为和为了生计的店主不同，他
2: 想做菜。
7: 在读大学以前想去读一个那个厨师学校。
6: 厨师学校是没去成，于是邹显松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大学生涯。年少蹉跎的往事就让他随风而去。小邹的大学时代虽然没有离家太远，但还是少了他最深的一个惦念，鸡肉汤圆。难以入眠的夜晚就是他在意念里咀嚼汤圆的私密时光。山里的走地鸡整只熬煮，留下一锅亮丽的鸡汤，鸡皮是一抹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金黄。走地鸡与跑山猪绝佳配比之后剁成肉蓉，糯米精制后做成皮，包裹肉蓉，搓成汤圆汇入汤中，就是邹家的幸福食谱。这碗陪伴邹家所有孩子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早餐，让邹显松意识到最好的厨师学校并不在别处。严厉又严肃的老爸会怎么想呢？吃起来的美味背后的辛苦哪里是年轻人能懂的。他觉得儿子只是会吃，于是每天清晨等待邹显松的总有老爸的爱的凝视。人生有不同的选择，需要选择，选择，再选择。选一只完美的鸡也一样，在一次次的追逐跌倒中，小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道行。
7: 还要欠钱火候。
6: 小邹的抓鸡本事的确不大，但是他的心，父亲是懂的。在邹家的大家族里，决心做汤圆的小辈只有他一个，成了这一辈人全村人最后的希望。留给他的挑战自然也就更多。
7: 一般来我们店里吃的都是老顾客，如果你口味稍稍差一些，哪一点做的不对，差了什么，他们都知道，顾客都会给你指出来的。
6: 小小汤圆包裹着邹家几代的厨师哲学，全程纯手工，直到鸡肉绵软，舌尖可以抿化，米皮香甜，又不能粘在牙上让人嚼不烂。最后干下碗中鸡汤，鲜滑香，温暖人心。这需要的耐心和智慧可一样不比读书少。
8: 两把刀剁猪这个事情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难。
9: 我们也欠过他当教师。读书不容易，你应该去找一份好的职业，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太累了。
6: 心疼的话老邹是不会当面说的，但儿子不遗余力倾其青春，老邹全都看在眼里。在中国式的传统父子关系中，老爸总是在扮演那个不善表达的角色。所幸一碗汤圆包含了老邹的千言万语，万幸小邹能够渐渐心领神会。老邹理解儿子的苦心，在这碗汤圆的链接下，他们终究不再是陌生的甲乙。父爱微妙，微在无言与苦心，妙在彼此懂得，相互体恤。
10: 美味第一餐，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一方水土，因地制宜，成就了粉蒸界的顶流。自然雕塑出现成餐桌的乡土滋味，而食物在经年累月中也会浮现出历史的印记。连州地处粤桂湘交界处，三地风俗浸染，让这里的食物与众不同。凌晨两点，一盏盏头灯点亮了一天的劳作。吴宇涛与父亲、大伯、伯娘共同操持着这个铺面。大块的牛肉讲究改刀，如展开画轴一般片成整张。而一直响彻在背景音里的叮叮当当，来源于一种特殊的工具，一把短小锋利的镐头，集合了凿、刮、切、撬多种功能，将贴骨肉尽数剥离，形状完整。

0: 市场里的分工男女有别，与火亲密接触的工序多由女人来承担。牛油不仅用来助燃，还要在烤网上反复刮擦，防粘的同时也激发出牛气冲天。火力的大小、牛肉的厚薄，这些都决定着成品的老嫩。
1: 看看看看，
0: 只有女人的细心，才能让牛肉干制得更加均匀。不做调味，只柴火熏烤，部位不同，火力也各异，但最终牛肉都将外焦内软，熟度达到七成。
2: 几多年啦？
3: 几多年啦？
2: 喂，佢撑个鸡点嘅啫。好。
0: 做牛肉干的技术，吴宇涛家三代相传，而这种食俗，历史更为久远。1000多年前，南唐名将吴敬源弃甲归隐此地，也将这种出自军粮的肉干制法代代传承。每年农历4月14，各地宗亲回乡祭拜宗祖吴敬源。湘宴大厨料理牛肉干，通常会用上一种地道的湖南特产白辣椒，这是因为连州的北面与湖南相邻，曾是越盐北上入湘的必经之地。随着人群流转，嗜辣口味慢慢融入乡土餐桌。悠久历史以及连州人的代代更续，杂糅在这一口鲜辣脆韧中，成为这座小城时光荏苒的记忆。县城虽小，却有它的度量，他乡风物随缘而至，也会生根发芽。咖啡极富现代都市气息，而这座小县城除了拥有30多家风格各异的咖啡店，还有一些个性十足的土洋结合。
4: 饼子薯条也好了，哥，赶紧端去吧。
0: 一杯冰咖啡配几碟热辣的油炸小吃，时光漫漫，四季如常。如今的滨川县是全国咖啡爱好者争相打卡的宝藏之地，而这张藏宝图的终点，要走进茫茫大山。朱苦拉村距离滨川县城100多公里，在山里修通公路之前，要用上你能想到的所有交通工具才能到达这里。云南人一向爱茶，但每个清晨这里却会飘出浓醇的咖啡香。在海拔1400米的山谷，生长着这些远道而来的果树。波旁和铁皮卡，它们是世界上古老的咖啡品种之二。1904年，游历至此的法国人栽下了这片活化石般的咖啡树，因为交通闭塞，这些咖啡在100多年间从未外销，只供当地人自用。
5: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6: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7: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3: 嗨，都是小意思。
6: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8: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9: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10: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8: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3: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4: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8: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3: 为了资源利用。
14: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8: 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9: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做好出行规划，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信息，及时增减衣物，提前了解途经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关注旅游景区假期开放情况和门票预约措施，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
20: 从舌尖到心尖，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21: 这是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的一座小城，每天往来于边境口岸的，除了金发碧眼的面孔，还有数以万吨的贸易商品。
22: 随着冷漠系统东移，时间到了江北开启自
21: 己向东。王凯超，定居仅5年的新珲春人。
23: 喂哥，我到这儿了，车也没在这儿啊。
24: 快到了，马上到了。
23: 行，
24: 排队呢，一会儿稍等一会儿吧，也快了。
23: 行行，你帮我催一下吧，这都中午。
21: 年轻的他不怕挑战，带着全家人闯进了当地竞争最激烈的一个赛道。而这个与美食有关的行业，给这座小城写满了奋斗。在珲春街头，目光所及之处，总会看到这些大家伙的身影。珲春口岸设立于1988年，距离最近的俄罗斯渔港仅42公里，每年都有超过150万只捕捞自北太平洋的帝王蟹从珲春入境，再发往全国各地。有近水楼台的资源，帝王蟹迅速爬上了本地人的餐桌，接上了地气。
25: 三哥，
26: 哎，
25: 整个螃蟹，烤点蟹腿吃。
26: 好。
21: 炭火炙烤下，帝王蟹腿肉变得雪白丰美。白糖、辣酱与白醋啤酒的组合，再打上一颗生鸡蛋调配，现成版本的朝鲜族烧烤酱，带来甜辣酸爽。这是在珲春的烧烤店里才能挖到的宝藏。

0: 来加工哈。哎，好，这个签儿呢，我们已经拴上了。如果这个签儿你要正常渠道解下来，这只螃蟹你端走，不收钱，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哈。
1: 王凯超开了一家小店，既卖活蟹，也做加工。老妈负责招呼客人，老爸在后厨掌管烹饪，全家人分工明确。
2: 咱们全国90%以上的帝王蟹、宝蟹、毛蟹啊，都是从咱这里发出的。腿儿给它辣炒上，身子咱们清蒸。然后
1: 媳妇徐鹏元是带货的高手。
2: 这个帝王蟹来说，
1: 不过货卖得太快，也让人着急。
3: 还有20-30个吧，
4: 那你得抓紧了，要不没得卖了。
3: 啊，行，知道了，知道了。
4: 抓紧啊！
1: 在这条海鲜街上，王凯超入行时间最短，也最年轻。需求旺季的时候，店小本薄的他想要顺利拿到好货，取决于街坊四邻的前辈们能否一起拼单。这一车。10个货柜4家拼单，
5: 来吧，收签。
1: 同为创业者的小老总们研究出扑克抽签的办法，决定提货的仓位。
5: 行了，
1: 这是最具县城智慧的抱团取暖。
5: 这是我的，
6: 抽了个尾仓，
5: 多一个尾仓，
7: 1号头仓。
1: 头仓听起来好听，但对所有人而言，这是最糟糕的结果。
8: 靠近车头那两个，还有靠近车尾的这个，存活率没有中间的好一点，中间因为它冷一点，损耗大，死亡率高，它不就是赚的钱就少了吗？
1: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对于王凯超来说，提早一点看到货车的影子，都能缓解他的焦虑。因为抽到的是最里面的头仓，所以王凯超最后一个卸货。
8: 还行，比想象当中要好点。
9: 你怎么每次都抓个不是前面就是个末尾呢？
8: 那没办法，
9: 这仓规格挺小啊。
8: 嗯，挺好，肉挺满。嗯，
9: 那就行。
1: 开局时运不济，
2: 小礼盒可以打起来了。
1: 结局还算圆满，现买现吃的海鲜店，没有大餐厅的仪式感。但您知道，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清蒸，锁住鲜美的法宝，帝王蟹肉吸饱水分，更加丰满多汁。
0: 你这么把着它，它不就看不着就该坏了吗？它都拍照给掰掉了，没事随便拍。
10: 啊，那你家
0: 到特意做的。
1: 在这座地处边境的小城里，年轻的家庭、新兴的街道共同成长，而有些来自县城怀揣手艺的奋斗者选择了闯荡他乡，让祖屋的味道飘香四方。这些县城既是地名，也是招牌，伴随着城市成长，温暖着陌生的陆路机场。其中那座以小吃打动世界的县城，想必早已在您舌尖闪现。一座县城和一瓶小吃独步江湖，走进沙县小吃的起点，也许能找到答案。

0: 夏茂镇余邦村拥有广袤的良田，是客家人南迁至此最初的落脚之地，也是公认的沙县小吃第一村。村里有将近九成村民在外经营小吃店，漂泊多年后，他们总会停下脚步回归故里，继续开间小店，也为颐养天年。今天于和文和张秀基老两口有个重要任务，村里组织了一场小型寿宴，有一道压轴的甜品是老两口最拿手的。
1: 三个一个好哦，
2: 我们夏茂呢，整个夏茂这个烧麦是请亲家母咯，请女婿咯，这些都是要用这个的。
0: 烧麦在各地并不少见，而夏茂的甜烧麦却自成一派。猪油和糖饼是馅料的主角，这源自客家人的农耕传统。
2: 紫菜拿去洗一下，挤干，这个水要挤干，不然你那个饼啊要拌油，这个油啊吸不进去。
0: 夏茂地处山区，紫菜显然不是本土食材。沙县因为穿城而过的沙溪而得名，以往这条水路连通福州，一些干制海味也随水运而来，又与农耕生活相融，参与了小吃放飞自我的进化。这道甜烧麦清晰描绘出沙县小吃的底色。

0: 客家人带来的面食技艺不断迭代，创造了经典。一枚饺子，一只烧麦，一颗丸子，都是包容的智慧，让南北食材混搭，无拘无束。随着20世纪80年代外出闯荡的脚步，人们将这份坚定的柔软带去天南海北。
1: 1996年，1997年，上海那边开了有2-3年，3年左右，昆山开了4年，14年。一般都我们去到湖州就湖州的口味，湖州稍微吃甜一点，如果去到上海它就要吃清淡一点了，去到哪里就哪里的风味，大概转一点点。
0: 只要走出沙县，就只挂沙县小吃的招牌，这是一座县城包容四海的默契与决心。而留在沙县的小吃店却凭借家家的绝活各命其名，这是独属于这座小城的个性。
2: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3: 翻开一本书，打开一个世界，遇见未知的自己，一起读书，给你提供另一种阅读的可能。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新兴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在岁月中远行》。这本书通过作者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感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并最终走向辉煌的过程。作者以其坎坷的创业道路为背景，讲述了他在面对巨大压力和困境时如何学会在绝望中汲取力量，勇敢前行。作者强调了坚持和毅力的重要性，他认为成功的秘诀在于对目标的坚定追求和不懈努力。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和提升自己，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挑战。同时他也提到了积极心态对于成功的重要性，认为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他的行动和结果。作者认为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更取决于他与他人的合作和互动。阅读本书，我们可以收获勇气和笃定，在有限的时空里活出无限的人生精彩。书中的文字既是作者对生命轨迹的记录，也是对过往经历的自我萃取和沉淀。这些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方法论将帮助我们在不确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确定。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从舌尖到心间，品味中国味道，体验万千滋味。您正在收听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1: 沙县老城区的这间旧祠堂，也是王景熙挥汗如雨的操作间。
2: 这个命题啊，如果要做到透亮，要经过反复的压制，
1: 反复折叠赶压，不断铺上木薯粉，这个过程要持续2个小时。
3: 要把那个粉丝拉过来。
1: 而在隔壁的老厨房里，女主人郑嘉兰也在忙碌着。寻常时候，红薯粉丝大多只是增加口感的配料，而在这里，它却是主角。
3: 85年进纺织厂，在我婆婆讲了好几次，叫我下来来接她的班。她讲了2、3次，这个纺织厂工资那时候也确实很低。一旦下来呢，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你就要坚持，就要亲力亲为。
1: 这间小店每天都是复制粘贴。因为追求当天现做，绝不过夜。馅料中还有一味新鲜采买的猪腿肉，切大丁，加本地酱油调味，包制时自有妙用。此刻，面皮经过百折千锤，已薄如纸张，足可透光。
2: 要够薄，要0.6毫米，一根标准是0.6毫米。
1: 无数沙县人外出寻找开店旺铺，但郑嘉兰一家只想守好自己的风水宝地。穿过曲折巷陌，现代城市的声浪扑面而来。这间位于商场对面的小店千金不换。
2: 快点
3: 烧
2: 一个，
3: 打包了。前面已经打包，是打包就要停了。
1: 轻巧拨动，一勺粉丝带着一粒猪肉滚入面皮，再轻轻一抓，形如核桃的小球跳脱而出。每包一个烧麦的时间只有4秒。
3: 每天包万把个吧，做这个小吃就非常的辛苦，但是你也要有这个耐心，而且要亲力亲为。
1: 郑嘉兰还能有空闲聊，是因为现在有女儿帮忙。
3: 我这个女儿有天赋，做事非常认真，而且求我们两个人优点，做事情非常细心。
1: 女儿1年前刚生了小孩，索性辞掉了体制内工作，和家人一起做小吃。
3: 拿过奖了，第4年，差一年就是停到沙县那个劳模哈，
4: 啊劳模，
3: 差一名啊就劳模，他而且是第一次参与啊。
1: 妈妈眼中的孩子永远最棒，但只做一年就能参赛，的确与天赋有关。小店里的节奏极快，多层抽屉式的蒸箱才能实现连续15个小时的出餐。出锅的烧麦与店里秘制的蘸料豉油相遇，筷子轻轻一挤，酱汁瞬间被吸进馅料，入口汁水丰盈，这是当地老饕才能享受的乐趣。
3: 来，进来坐，这里面可以坐了，上面凉了啊。
1: 一口一个，满口鲜甜，这份痛快是只有去到沙县才能体会的滋味。
2: 今天也跟老板娘讲一下，赶紧开个分店，让比如说能开到外面去最好的。
3: 我没这个魄力，也没这个想法，主要一点就是这个生意太好了，哎，有钱赚啊，我没必要再去奔波，是不是这样讲？这个花工非常大，你一般出去的时候不去定啊，你招这个熟练工种非常难招啊，工很大，你没办法做。
1: 走出去还是留下来，这不仅是沙县的小吃手艺人会面对的选择，更是每一个生于县城的人最重要的人生抉择。但无论天涯海角还是桑梓故里，人们追求的永远是自在温暖，岁月静好。
4: 上课，然后我上了语文课、数学课、英语课，就跟我玩了很好玩的游戏。那你呢？
5: 跑操的时候我们玩了什么那种鬼抓人，然后又看了爬山虎。
6: Merhaba kızlar.
7: Hello baba.
6: Hello kızlar, nasılsınız?
7: Good.
6: Are you ready to go home?
7: Yeah.
6: Okay.
1: 奥兹坎瑟泽来自土耳其，他的事业与生活都与这座城市紧紧捆绑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起，义乌人凭着鸡毛换糖的商业头脑，开启了国际贸易的双向奔赴。这座小城的热情与温暖，如今已吸引30余万外国人来

0: 来到这里经商生活，他乡变成了故乡。
1: 不需要那么高吧，老哥，等下我一刹车货全部倒下去了。我从退伍之后一直在义乌卖一些中餐的食材，后面发现这个义乌的老外越来越多，然后外国的餐厅也越来越多，后面我就想要不就给他们供一些进口的食材。
0: 跟随梁王一路送货，就像走进一家世界饮食博物馆。义乌共有40多家国际餐厅，经营者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这其中土耳其菜占据主流。在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土耳其人用料理讲述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他们将香料的馨香化作秘药，开启了一扇通往美味的神秘之门。甜点是这个民族最深情的告白。开心果的翠绿，点缀着蜜糖的温柔，一如他们祖先留下的宫廷秘方，将甜蜜的记忆封存于时光深处。今天，奥兹坎找梁王订的货有点特殊。
1: 要的中国的豆瓣酱
2: ，OK
1: 啊，你看看这个。
0: 产自中国四川的红油豆瓣酱，会与土耳其菜产生什么火花？奥兹坎准备用一道羊腿饭寻找答案。豆瓣酱的浓烈酱香，会不会与传统的土耳其羊肉料理格格不入？奥兹坎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丰富的人生经历告诉他，勇于尝试永远是成功的第一步。运动生涯是奥兹坎人生的第一缕高光，但突如其来的伤病却让他不得不放弃足球事业，另谋出路。经历几年的打拼摸索，奥兹坎最终选择了义乌，这座包容且温暖的小城。4个小时，换来一份烤焖焦响，焦香在外，软嫩在内。土耳其人的餐桌上，谷物与肉香黄金搭档，而那抹中国豆瓣的红，不经意间架起了一座味觉的桥梁，让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在舌尖寻到了故乡。2000多个县城，是中国版图上最细腻的脉络，寒来暑往，烟火暖暖，南渡北归，滋味绵长。看似平凡的小城，是中国味道的根与本。一半中国人心中所念的那个小地方，是故乡，更是宝藏。
3: 舌尖上的中国，感谢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是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8: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3: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9: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进时，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新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朝西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2: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3: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4: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5: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长傅家威，
16: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7: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8: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20: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9: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20: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 区是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0: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20: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热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2: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砍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4: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2: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2: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2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2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2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兽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26: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7: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8: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

0: 价。
1: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曾武提示，
5: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4: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6: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7: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8: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9: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10: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1: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10: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 运动员用手机清除

0: 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香槟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2: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1: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释，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5: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4: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举合议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6: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

0: 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南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2: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4: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6: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7: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危害极大、隐蔽性极强、波及面极广的违法犯罪活动——跨境赌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跨境交流日益频繁，境外赌博犯罪集团将黑手伸向我国内地，通过线上网络赌博、线下组织出境赌博等多种方式大肆招赌吸赌，不仅吞噬无数家庭的血汗钱，更引发非法拘禁、暴力催债、资金外流等一系列恶性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什么是跨境赌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界定，跨境赌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线上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团伙在境外架设服务器，搭建赌博网站和 APP， 制作中文界面，通过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短信弹窗、熟人推荐等方式，向我国境内居民推广引流，引导群众在线充值下注赌博。另一类是线下跨境实地赌博，犯罪集团以旅游、务工、商务考察为幌子，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偷渡或违规出境，前往境外赌场、赌博窝点参与赌博，全程提供所谓一条龙服务。很多人误以为跨境赌博只是自己的钱自己做主，输钱赢钱都是个人行为，殊不知跨境赌博的危害远超个人层面，既毁掉个人家庭，又扰乱社会秩序，更危害国家利益，是不折不扣的恶性违法犯罪活动。第一，直接摧毁个人与家庭，造成财产毁灭性损失。跨境赌博来钱快，输钱更快，参赌人员一旦沉迷，极易陷入赢了想多赢、输了想翻本的恶性循环，短短几天几个月就能输掉毕生的积蓄，甚至变卖房产、车产，透支各类信贷资金，最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很多家庭因赌博反目成仇，夫妻离异，老人无人赡养，孩子无人照顾，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部分人因为绝望走上了轻生、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道路，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第二，滋生黑恶势力与关联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跨境赌博往往与黑恶势力、电信诈骗、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组织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深度绑定，形成赌诈结合、以黑互赌、以赌养黑的恶劣生态。境外赌博团伙为追讨赌债，经常雇佣打手对境内参赌人员实施暴力威胁、非法拘禁。部分赌博平台本身就是诈骗平台，以赌博为幌子，直接骗取参赌人员资金。一旦发现被骗，维权难度极大。同时，为逃避打击，赌博团伙还会拉拢腐蚀个别人员，破坏基层治理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造成巨额资金外流，危害国家金融安全。跨境赌博的赌资大多通过地下钱庄、非法换汇、虚拟货币等方式非法流转出境，每年导致数百亿、上千亿境内资金流失境外，严重扰乱我国外汇管理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侵蚀国家经济根基。这些非法资金还会被犯罪集团用于进一步扩张犯罪网络，实施其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恶性循环。第四，败坏社会风气，扭曲价值观念。 跨境赌博，宣扬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错误观念，侵蚀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尤其对青少年、年轻人危害极大，容易让其滋生惰性、好逸恶劳，荒废学业和事业，误入歧途。同时，赌博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极端事件也会污染社会风气，破坏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此，我们必须明确告知所有的听众，跨境赌博不是小事，而是我国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是组织招揽他人参与跨境赌博，还是自身参与跨境赌博，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绝不存在法不责众、偶尔参与没事的侥幸空间。根据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参与境外赌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发展下线、开设跨境赌博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均构成开设赌场罪。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跨境赌博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累犯，司法机关坚决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同时，参与跨境赌博的个人赌资不受法律保护，一旦被查处，赌资将被依法追缴，参与赌博行为将受到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同样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面对隐蔽性极强的跨境赌博，每一位公民都要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做到不轻信、不参与、不透露、不转账，主动远离跨境赌博陷阱。首先是要认清跨境赌博的骗人套路，坚决拒绝各类诱惑。凡是通过微信、短信、QQ、短视频、直播等渠道推送的网络赌博、彩票预测、投资理财返利、境外高薪务工等信息，一律视为诈骗和赌博陷阱，坚决不点链接、不扫码、不注册、不充值。凡是熟人、网友以赚钱快、门槛低为由，推荐参与境外赌博、组织出境赌博的，坚决拒绝，并及时拉黑举报。其次，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摒弃一夜暴富幻想。勤劳致富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更没有稳赚不赔的赌博。要脚踏实地的工作生活，理性投资理财，远离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的错误思想，守住自己的辛苦钱、血汗钱，不被虚假利益蒙蔽双眼。发现跨境赌博线索，要及时的主动举报。如果发现身边有跨境赌博网站、赌博 APP、 赌博代理，或是有人组织招揽跨境赌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配合警方打击犯罪，不让跨境赌博犯罪团伙有可乘之机。同时要提醒家人、亲友远离跨境赌博，尤其是加强对青少年、老年人、易受骗群体的宣传提醒，共同筑牢家庭防赌防线。最后一点就是，一旦不慎陷入了跨境赌博的陷阱，要及时止损，立即报警。如果已经参与跨境赌博并遭受财产损失，不要试图翻本，更不要隐瞒，要立即停止投注，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赌博链接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法律帮助，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跨境赌博，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6: 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作为一名电台的音乐 DJ， 我当然会关注到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事情。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5年的8月，有一支名叫皇后的乐队 Queen 走进了威尔士的一家录音棚，开启了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录制工作。这首将近6分钟、段落交错、曲风跨度很大的作品，直接打破了一条行业规则。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唱片行业曾经流传了一条不成文的惯例，适合电台传播的单曲时长尽量控制在3分钟之内。而现实中，我们也会慢慢地感受到人心里厚重的那些故事，包括复杂的情绪，往往3分钟根本讲不完。跨越几十年的时光，总有一批作品愿意

舍弃掉短平快的那种流量逻辑，而留出充足的时间和你一起来讲述关于岁月流转，关于自我释怀，还有人与人之间分量很重的情谊。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回忆这些不被三分钟时长所定义的歌。首先我们就来回眸 Queen 的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

0: 这首歌当年的唱片公司并不看好，因为它吵吵，可是皇后乐队几位成员就是这样彼此信任，愿意为弗雷德内心汹涌复杂的那个情绪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反复的打磨。
1: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中医药的故事。
1: 稻草用来治病是鲜为人知的，但稻草的确被用来治过病，而且药用历史较久，最早的记载见于唐代。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稻草做了详细的记载，指出了九个稻草治病的验方。值得一提的是，在《本草纲目》中还收载了稻草治病的两个案例，一个是出自刘禹锡的《传信方》，湖南人李从事因为骑马时从马上摔下来，跌伤严重，用稻杆烧灰连同辛熟酒和盐巴等材料混在一起，取其汁淋在痛处，立即痊愈。另一个是出自江湖祭文，有个人因避虱钻入耳道内，头痛得难以忍受，各种药物和方法都试过，效果都不好。用稻杆灰煎汁灌入耳内，避虱马上爬出耳死，头痛也随之消失。稻草是禾本科植物稻及糯稻的茎叶，又称稻杆、禾杆。很多人都认为稻草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最多只可以用于喂养牛、马等牲畜，或者作为柴薪烧火煮饭而已。但是据现代的中药大辞典记载，稻草含有还原糖和蔗糖、多糖，至今在民间仍然有使用稻草治疗小儿饮食伤脾、久泻不止等病症的情况。由此可见，这小小稻草起治病作用还真不少呢。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你越清楚地意识到世间万物的脆弱、空虚与幻灭，就越能清楚地感受到你内在生命的永恒。因为只有在内在对立之中，这些万象的脆弱与虚幻才显得真实。正如你只有在注视静止的河岸时，才能察觉船只正在行驶一样。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来听许巍的这样一首《喜悦》，好像是在一场长途行走之后，内心慢慢地获得了安宁，把经历的漂泊、挣扎，以及对世间万物生出的那一份温柔的感激，就这样缓缓地诉说了出来。我想人可能只有走过坎坷，才会懂得平凡馈赠的珍贵。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喜悦吧。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我们可以从两个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个人。一方面，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他会犯错，会忧伤，他从时间中诞生，也终结于时间。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又是不可毁灭的，是那最初原始生命在事物中所呈现出的客观化。选自《要么孤独，要么庸俗》，叔本华，美文精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的太阳，红的像刚哭完一样。我的前半生留的了

怎么说，戳中很多人不愿意示人的那个软肋吧。对，五位不一样风格的音乐人凑在了一起，刘凤瑶、曾一鸣、张伟、李琦和派克特，没有美化成年人的那种狼狈，而就是把窝囊废这个带有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总觉得有一点羞辱味道的那个词语拿来做音乐的一个结果。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时刻我们都被迫去扮演一个懂事体面的大人，比如说你受了委屈不敢发作，你心里有万般的不甘，表面还要维持平静，为生活妥协。你可能为千百次的在吵架当中没有发挥好而觉得自己很窝囊，而咽下了很多不愿意说出口的那些委屈。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在贬低自己，而是要允许我们看见自己的脆弱，要敢直面那份无力感。其实就是一个短暂的狼狈嘛，是吧？它不是一直存在的，你也不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存在而全盘否定自己，对吗？所以我们都在各自的人生剧本当中好好的坚持，就是短暂的那个时刻，就是偶尔的那个失意，千万不要全盘就推翻了自己全部的付出。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来聊一聊肠胃道的相关内容。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肠道好并不找》。那在这本书籍当中啊，它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条一条的内容。我在上节目之前就和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说了，我说这本书啊可以当做一本攻略书来看。

0: 但凡您的肠道的内容，不管您是问题也好，还是您想要了解的知识点啊，这本书里面都可以给您找到答案。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她是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傅佳你好。
1: 刘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就请傅佳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肠胃道的内容。那说到了肠胃道，很多朋友他就会想到说，哎呀，肚子不好，吃坏了，或者说呢是，哎，吃的这两天有点不合适。大家注意，吃坏了和吃不合适是有着本质的关系的。吃坏了说的是什么呢？您那个食物可能出现点问题，那吃的不合适呢，可能有的人他不太能吃特别凉的，或者不太能吃特别油腻的。总之大家总会觉得这个肠胃道就和吃有关。但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多年以来，底有将近10年以来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肠胃道是第二大脑。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的第一大脑啊，它和吃关系有，但是不是那么紧密。那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肠道啊，我们通常认为它应该是和吃有紧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器官，被称作是第二大脑呢？傅佳先把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和大家来普及一下吧。
1: 好的。因为肠道为什么现在被科学家们定义为人的第二大脑，它是因为其实肠道它内部它有一个就是独立于真正的大脑，就是我们的大脑的一个神经网络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肠道它可以自己思考，自己做判断。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快考试前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哎，这可能就容易腹泻，或者呢就是某一顿饭吃的不太对劲儿，然后下次连着几天甚至一两个月都不想再碰同样的一种食物。这个其实你看没，肠道很聪明，它有记忆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不对。然后它呢还有和我们的人的大脑它有个互动功能，所以我们有一个叫肠脑轴，就是肠道和大脑它通过神经网络它是可以互动的，所以这也是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的一个原因。
0: 哎，除此以外啊，我觉得肠道呢，一方面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我们应该重视它。另外一方面，大家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还是很多的这种有益菌或者有害菌，它生存的一个巨大的媒介。而肠道就应该集中着我们身体里面的大多数的这种有益菌和有害菌。
1: 是的，因为肠道里头寄居了很多的叫微生物，就是肠道菌群。那么通过这种肠道菌群呢，它可以调节人的情绪，人的免疫系统以及人的判断能力，其实它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肠道并不仅仅是消化食物这么简单，它真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管我们的食欲，管我们的情绪，管我们的免疫力，甚至管我们的认知啊。
0: 也就是说有很多您的小伙伴在肠道里和您一起共生。但是大家注意啊，这和寄生虫可完全不一样。那寄生虫我们是坚决不需要的，但是这些小伙伴实际上是把您的身体往更好的更和谐的方向带的。咱们在饮食的时候，在我们制定我们的生活的规律的时候，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呀，等等等等，您也一定要同时考虑这些小伙伴怎么和您一起和谐共生。只有您和小伙伴都好了，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
1: 是的，因为肠道菌群呢，它分为益生菌，然后条件致病菌，就是它是个中立派，还有就是说的坏细菌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吃坏肚子了，就是吃食物它可能这个食物变质了，你吃进去，那么这个时候跟食物进来的可能就是坏细菌。那么有益菌我们大家其实很熟悉，比如说双歧杆菌呀，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耳熟能详的一个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益生菌。
0: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啊，都在这本书《肠道好并不找》里面啊，有着充分的体现。那这本书我前面说了，当一本攻略书看，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呢？要不然傅佳简单说一说吧，详细的说，这里的内容简直太多了。我告诉大家，透露一下，这本书的目录有足足的9页，这里面的每一行都是这书里的一个小章节。
1: 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书的作者哈，因为上次我记得跟大家分享 讲说，我就说要选书怎么选啊，我们也是秉承了我们的一贯的作风，就是我们的书的这个作者他是北京协和医院陈伟教授，大家可能对陈伟教授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书里他主要介绍了什么？他是介绍了肠道的一些功能，就是一些作用，然后各种可能出现的肠道问题，产生一些肠道疾病，以及不同人群在养肠胃的过程中，他应该怎样的去根据自身的状态选择不同的这种干预方式也好，或者生活方式改善也好。那么也包括比如说我们要是不是要高膳食纤维呀，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便秘痔疮等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更合理的去饮食，更合理的去运动，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等等等等，在咱们这个书里啊都有呈现。
0: 我告诉大家，傅家可不容易了，他把这九页的啊每一行每一行这样的内容精简成这样的几句话，他真是不容易。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尽量多留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那虽然是书里的内容，但是和我们的实际生活其实我看呀非常非常的紧密相连。就比如说吧，很多人就认为说现代人多病异类情绪差啊，这个是我们的心理问题，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啊，其实他谈到了一个观点，根源在肠道吗？那这本书里面谈到的观点是这样，那到底根源在不在肠道呢？傅家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因为刚才其实那个我们已经分享为什么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已经说过了，其实肠道非常聪明，它有自己的记忆力和神经网络系统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特别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很焦虑的时候，我们就肠道是有反应的。你看，就是情绪是影响肠道的。那么肠道为什么也会影响情绪？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身体它是个小宇宙，它身体里住了很多的我们这种微生物小伙伴。如果您这个微生物小伙伴它叛变了，有好的叛变变成坏的了，它就影响我们的正常的吸收，影响我们的营养吸收的同时，那么我们的能量的供给，我们的整个的健康状态必然受影响。那么免疫力下降的同时，人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他的情绪必然是受影响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就看你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
0: 哎，没错，大家来回想一下，比如说我们心情特别不好，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家人问我说你怎么还不吃饭呢，然后回答通常都是我心情不好。大家注意没有啊，从来都没有说有一个人心情不好说我看不见了，或者说我听不见了，我闻不着味儿了，通常都是说心情不好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还真是紧密相连的。
1: 是的，因为他这个身体他是很聪明的，他是一个大的一个怎么说，他是一个大的一个宇宙啊，在我们人体它是一个宇宙，它每一个部位不管是肠道也好，心脏也好，血液也好，它哪一个地方出问题，它都会影响整个身体状态的一个运作。
0: 哎，那接下来呀还有关于肠道的很多的内容，就比如说吧，有一些人说我们现代人的小尴尬，比如说你不小心这个排气放个屁呀，或者说还有一些人说我经常这肚子胀气啊，就觉得怎么着不管你吃还是不吃肚子里都鼓鼓的，另外还有口臭等等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大家对于肠道的认识真的是不全面，您能相信我前面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和肠道紧密相连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我们普通人对肠道的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或者说一些不全面的内容来简单做一个介绍。其实这也是这本书里面啊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简单讲一讲吧，我们普通人呢对于肠道的认识都有哪些的偏差，或者说哪些的不全面呢？傅家，
1: 其实刚开始您那个就是说的什么腹泻呀还有口臭，它其实就是肠道老化的一个警示信号。因为肠道其实它就像人体健康的一面镜子，比如说腹泻、胀气、口臭，还有一些疲劳、皮肤粗糙，其实都是可能肠道功能紊乱或者是它下降的一个信号。比如说我们就说你几天便秘，你就发现你这个皮肤暗沉了，然后容易起痘了，可能很多可能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这个感触非常大。还有就是我们本来你不能吃辣，突然吃辣了，对吧，这脸上马上就有反应 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认知上的偏差，就觉得我们是不是一便秘了一腹泻了它是不是就是肠道有问题，它其实要分两说，一方面如果是你反反复复的这种腹泻便秘，那可能真的是肠道功能的一个损失，那么如果就是偶尔的一次，那可能你就想想你是不是吃多了，比如说你本来就不能贪凉，突然头一天哎呀天太热，一瓶冰镇啤酒下去了，那第二天可能这个肠道给你发起这个信号，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啊。还有呢可能是容易产生认知偏差的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睡眠呀，还有现在有一个词叫脑雾，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老是懵懵的啊，起来懵懵的，即使睡好了但是起来有的时候还是发懵，那么其实都和我们的肠道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刚才我们说了皮肤的问题，对吧？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脑子不清楚或者记忆力下降也和肠道有关？跟刚才我们说的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它和肠脑轴它是一个呼应的关系，所以不仅仅肠道就是好像消化吸收不是那么简单，肠道真的是影响身体方方面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家居优生活，
3: 家居优生活，我是王彤。家庭生活当中，您是不是会常常烦恼家里的杂物太多，可以收纳的地方又太少呢？有些东西扔了可惜，放在家里又没有地方。其实啊，我们可以做个有心人，可以变废为宝。比如你家的鞋盒就可以巧妙的利用，你可以找出家里比较结实的鞋盒，粘上漂亮的海报、棉布，或者干脆拿水彩笔在鞋盒上来涂鸦，就可以将鞋盒制作成一个时尚的收纳盒了。比方说用它来装些小杂物或者是杂志，非常的实用。另外家里还有一个小物件也非常有用哦，就是我们喝完的牛奶盒，它可以为你的内衣袜子营造一个小家。具体的方法是，你可以把空牛奶盒剪掉上下的封口，然后洗干净，一个个整齐的排列在衣柜的抽屉里，然后就可以将你的内衣、袜子、领带、皮带卷好放进牛奶盒了。怎么样，是不是既省钱又实用呢？好了，感谢收听家居优生活，下期再见。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我说一个词儿啊，很多朋友都说我今儿上火了，所以我得吃点什么去火药，然后我这些症状就没了。就比如说我上火了，我口臭，我吃点去火药。我上火了，哎，我有点这个排不出来，我吃点去火药。我上火了，我牙疼，我也得吃点去火药。所以傅家到底是上火了还是肠道有问题呢？
3: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上火哈，这个就是你吃太多那种油腻的高糖高盐高脂啊高能量的食物，就是人体它虽然能帮你代谢很多东西啊，但是你太过了它代谢不了的时候，它就会用通过各种的反应来告诉你啊，这个东西你不能摄入太多。所谓的上火，一方面可能是真的啊，它这个肠道比如说便秘，因为我们的饮食或者是生活节奏也好，或者是运动减少也好，导致了我们肠蠕动减慢啊，反映出来的好像是脸上容易长痘了、便秘了，这有可能就和我们肠道有关。那么有的那种上火了，你得想一想，是不是你情绪太急躁导致的这种上火？所以这个上火真的不仅仅那么简单，好像就吃点哈、啊、那种药，对吧？清火的这种药就能解决的，不是。而且我们说一定要谨慎用药，为什么？因为肠道里头住了很多我们的小伙伴，你如果非常不谨慎的，就是见什么吃什么，然后夸上药，对于我们这些小伙伴来说，他也是一个打击，他有可能就是把有益菌就消灭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感冒以后，哎，感冒是好了，咳嗽好了，发热好了，结果连着腹泻了，那可能就是用药不当导致的。
2: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肠道好并不长啊。虽然它这里面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有一些特别重点的内容，一定要在节目里面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我想，如果请傅家现在开始讲重点内容啊，您觉得咱们要跟大家讲的内容是哪一个呢？
3: 因为这个书确实它章节也比较多，然后它这个目录
2: 非常多，
3: 然后这个目录做得非常的细致哈。但是就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觉得跟咱们关系最密切的哈，也是最容易实操的，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也是需要警醒的，可能就是这种有一个叫肠道的养护十大黄金原则，就是原则性的问题。那么就是如果你在养护肠道的时候很好的遵守了这些原则，可能你肠道闹脾气的情况就会小很多。那么我们就长话短说，有哪十条这种守则。第一，就是水分要充足，肠道才能顺畅。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天天的特别忙，或者是就不爱喝水，你就会发现你就容易上火，你就容易便秘，然后你的皮肤就是粗糙，这是必然的。因为水分对于人体不仅仅是肠道，对于人体来说都非常重要，人60%-70%都是水分，所以人是水做的嘛，对吧？所以水分的摄入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就是要饮食要规律，清淡自然，定时排便。第三个呢，就是避免高脂高糖这种食物的摄入哈，要减轻肠道负担。那么第四，刚才其实说了一部分，就是益生菌，就是肠道里的这种好菌，你要帮助它更好的生活，要补充它。比如说你体内这个益生菌不足了，你要想办法补充它，然后让它自己终身菌变成好菌啊，你要让它有这个能力。第五呢，就是适量运动。有的人说，哎，我也吃的挺少的，也注意饮食了，我就是便秘。那你想想，你是不是久坐不动了？因为你久坐不动也会导致肠蠕动变慢。那么第六个就是远离烟酒，烟酒的刺激非常大。第七就是规律作息，保 这种充足的睡眠。第八，就是情绪稳定，保持心情愉悦。第九，及时检查了解肠道状况，就是万一啊，你看我们通过我们的大便小便，我们要判断身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第十，就是合理用药，刚才已经说了哈，用药不合理，比如说滥用一些抗生素啊，那么就会导致肠道就是这种有益菌的缺失。嗯，所以呢，我们这个十条原则大家看一看哈，其实有的可能是耳熟能详、老生常谈，但是有的可能大家就觉得有点，哎，怎么回事？怎么这跟肠道还有关？就比如说这个充足的睡眠，大家可能有的觉得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2: 我也想问，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我多睡一会儿，我的肠道就觉得我吃饱了，下一顿就可以不用吃了吗？
3: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个生物钟，大家都听说过。如果您睡眠不好啊，您的生物钟必然是紊乱状态。那么生物钟一紊乱，我们就睡眠其实和免疫力是相关的，因为在睡眠过程中，我们人体是一个修复状态。如果您睡眠不规律，您的免疫状态不好，势必也会影响肠道。那么另外我们再说，您生物钟一乱，你想您肠道它也是人体的一部分，它的这种节奏也必然会被打乱，所以它也容易出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哎，你睡眠和肠道有什么关系？那必然有关系。跟肠道和睡眠反过来，我们就说你吃多了，晚上吃太多了，都十二点了，你再炫两个肉夹馍，你试试，你看你睡得着睡不着。
2: 哎，说到这个十大啊养黄金守则，就是肠道养护的十大黄金守则，这里面呢也谈到了肠道菌群的内容。在这儿就请教傅家啊，你看肠道菌群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但是把肠道菌群提到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其实也是最近几年啊才慢慢普及起来的。那如果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肠道菌群失衡的话，那都会有哪些的连锁危害？是不是也在我们节目啊当中跟大家来重点讲一讲？
3: 这个问得特别好，就是我们往往就是觉得好像肠道有问题，也就是可能影响我的消化吸收，容易拉肚子，容易便秘，也就这点事儿了。其实不是的，跟刚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最初的那句话，就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肠道不仅仅影响我们的饮食消化吸收，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认知，影响我们的免疫，所以肠道功能紊乱，你就对号入座，皮肤可能状态不佳，那么你可能容易乏力，那你的消化吸收不良，人体的整个的免疫力必然下降。还有肠道既然都是第二大脑了，您想您肠道有问题，那么您的认知状态啊，你的记忆力，你的专注力也必然会下滑，所以都是一个连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
2: 所以说啊，我们就要想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啊，让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保持一个应该是和谐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保护肠道啊、应该叫保护我们的消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应该说要求呢，或者要素呢？
3: 是的，就跟刚才我们分享的，为什么要开始就要分享这十大原则，咱就对号入座，看这十大原则您占了几条，您占的越少，就说明整体的肠道的状态是越不好的，对吧？您就看您是不是吃的不对了，高油高脂了，是不是烟酒不离手了，有益菌有没有专注的去补充，你是不是药物滥用了，这些都是养护肠道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这些你都没做好，你想把这个肠道菌群养得特别好，把身体养得特别好，是非常难的。
2: 哎，很多朋友在换季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肠胃道的问题，那这个换季的肠胃道问题和我们肠胃道当中的这个菌群有没有联系呢？
3: 其实换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说我们夏天到秋天夏天容易出现肠道问题都很容易理解，因为一食物容易变质，二容易吃凉的，不喜欢吃热的，那么这就会导致我们这种所谓的杂菌有害菌入侵体内
2: 啊，
3: 对吧？坏菌多了，你这好菌不足，您就自己想，肯定干不过那坏菌，您这肠道必然出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夏天转秋的时候又是一个问题，贴秋膘嘛，对吧？没 hold 住，然后猛了，然后本来是它只能消化1公斤，你给它来了2公斤，它必然就积食，容易出现积食。
2: 我觉得给它来了2公斤还算好的，有人可能来了3公斤甚至4公斤。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6: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8: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文明绿色出行，事先了解并尊重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爱护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耐心理性对待交通拥堵和景区人流量增加而引起的等待，理性消费不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到低碳节约绿色出游。
9: 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超级100系列之100个闪光的智慧。

魏源是近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改革家、史学家、地理家和文学家。人们常常称赞他博古通今、造诣精深。人们所不知道的是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英才，这位英才叫石昌化。1809年，15岁的魏源在县试中认识了小他1岁的竞争对手石昌化。主考官发现这两人年龄虽小，文章却都绝佳，因为难分伯仲，便将他俩同时拔至前茅，赞为双璧。第二年，魏源和石昌化又同时参加了府试，分别获得冠亚军。魏源能成功，绝对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甚至因为在书房里待得太久，连自己家的仆人都认不出来了。石昌化在认识魏源后，感到自己的学识与魏源还有一段差距，一心争强好胜的他开始琢磨如何赶上魏源。石昌化开始给自己加码，魏源读书读到3更，他就读到5更；魏源读到5更，他就通宵熬夜。如此拼命的他没想到，由于过分刻苦，他患上风寒，引发痨病，结果身体垮了，学业也无法继续，最后失去了参加院士乡试的机会，以病拒而不得与魏同节。魏源不努力绝对成不了魏源，石昌化过于努力却只成了历史上的一个无名小卒。你知道大树最高能长多高吗？科学家说，一棵树再怎么具有生命力，也只能长到122米到130米。不是大地撑不起它，而是它自己撑不起自己。在130米的极限，再长几厘米，都可能压垮自己，轰然倒塌。其实，在人生中，读书、工作、理想都是如此，要十分努力，却不可超出自己的能量极限，更不能把别人的高度当成自己一定要达到的高度，否则往往逼不出成功，却逼苦了自己。

在很多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都能看到歌手金志文的身影。实际上，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远走高飞》也有很强的知名度，不仅传唱于大街小巷之间，很多知名歌手也会喜欢这首歌。拉拉徐佳莹就曾经在节目当中谈到，并且她就演唱过这首歌。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们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感情是一场对自己的一厢情愿，你可以选择勇敢地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赢得两个人的相爱相守，也可以默默地守护着这个秘密，用陪你走到底的方式爱着对方。首先推荐这首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如果

0: 东西。
1: 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现在的我们不像恋人，联系也不多，可是相处得很舒服。也许像我们这样刚刚好的状态，是我们对过去的爱情最好的补偿吧。一起来听薛之谦的《刚刚好》。如果

下面呢，我要推荐的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清新随意，也朗朗上口，很有周杰伦出道的时候那些歌曲的感觉。前段呢是 R&B 的情调，描述的是一个人遇上爱情的悸动，但是特别的是副歌之后就变成了一首很浪漫的手摇歌，让听着听着呢，你会觉得想要跟着它的旋律和节奏举起双手摇动起来，像演唱会上拿着荧光棒全场一起浪漫的感觉。周杰伦《告白气球》。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经典之作，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曲风很哀婉的那个情歌啊，我觉得不仅是张信哲最擅长唱的歌，也将他的事业推向了巅峰。这首歌里面唱的是男性在爱情当中的那种细腻，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想来决定我想要什么。张信哲，爱如潮水。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个世界上，想一想，有一个你和我，我看着你精彩却有点累的生活，而你却不知道有一个我在很远的地方为你微笑，湿润着眼睛。云高风轻，我们要一起牵手去看风景。何洁带来《你是我的风景》。

欣赏一个人会喜欢，但喜欢与爱是两回事。你一生会喜欢很多人，但唯独只会爱一个人。有人说过，真正的爱是不轻易说出口的。只想爱你，当我和你走在一起时，就已经决定，不看，不听，不问，也不会放弃，只想爱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超越爱情的独特情歌，对友人的怀念，有真实的故事做影子，有动画电影的情节辅助。该曲的形式呢很新颖，但是我喜欢在高潮的那个音乐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修炼爱情》，看看在修炼爱情当中，男人们也会呈现出一种怎样哀婉又含蓄的动人情怀。

时间过得非常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送上王若琳演唱的《有你的快乐》。我相信这首歌其实就是人们很灿烂的那种心情。每一天我们也在上演着多彩的爱情，希望在每个人孤单的时候都能够找到和另外一个人共享生活的快乐。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声线比较温暖 ，Tank 被人们称为是治愈系歌手，甚至有一段时间里，他的呼声几乎要盖过了自己的师姐 S.H.E。但让人不解的是，本该有大好前途的他，却在这个时候逐渐消失在了歌坛，也没有再为谁写歌，让粉丝们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后来 Tank 身边的好友爆料之后，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从小就身体不好，而且患有家族遗传的心脏病。07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病导致自己姐姐和从小就很疼爱自己的阿姨去世了。这种事情让他受到很大打击。不仅如此，在当年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小情况，种种原因让他疲惫不堪，尽管很热爱唱歌，但还是不得不放下工作安心养病。

现在年轻人的状态都是手机玩腻了，任何聊天软件也没有消息，每天刷刷短视频，有时候被文案触动，有时候被视频戳心，生活有点迷茫，白天归顺生活，夜晚沉浮灵魂，一边为了碎银几两负重前行，一边承受着，呐喊着鼓励自己的鸡汤，只为了能活得像个样子。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说到林志颖，除了演艺圈的演员歌手身份，我相信你也会想到赛车手。没错，他是中国演艺圈里第一个职业赛车手，也是宝岛台湾第一位寿星职业赛车手，曾经一年内刷新了四次台湾龙潭 Supercar 最快单圈纪录，也创下了宝岛台湾超级跑车赛年度冠军四连胜的纪录。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说到林志颖，除了演艺圈的演员歌手身份，我相信你也会想到赛车手。没错，他是中国演艺圈里第一个职业赛车手，也是宝岛台湾第一位寿星职业赛车手，曾经一年内刷新了四次台湾龙潭 Supercar 最快单圈纪录，也创下了宝岛台湾超级跑车赛年度冠军四连胜的纪录。

作为一个让70后、80后时时刻刻感到落伍焦虑的男子演唱组合 ，TFBOYS 的崛起实在是太互联网化了，而他们的现象又非常独特。TFBOYS 经历过训练，具有舞台魅力，而这种魅力让观众觉得充满希望。而且他们年轻呢，一切皆有可能。想要粉丝们感到美好，光有礼貌、善良也不行。这三位少年不但阳光美貌，在很多方面，当时也是一张纯洁的白纸。

论音乐质量的话，陈绮贞每三五年才出一张专辑，每一张可以说都是呕心沥血。在2005年，宝岛台湾曾经有一个非常权威的百大专辑排行榜，当时只有陈绮贞和陶喆两个人出的每一张专辑都上了榜单。

以前的我是一个特别恋旧的人，所有的关系里，哪怕对方不付出，哪怕觉得特别辛苦，都会咬牙撑着。我觉得主动说再见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后来发现，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永远背着重重的包上路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Peggy Guy。
1: 你是不是曾经也这样过？刚分手的那段时间特别丧，每天都活在一个自我否定的误区，总是质问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不够温柔大方，是不是脾气太差了。其实你仔细想想也并不是这样，三观不同的人，不管你做多少努力，最后都还是要分开的。

当年张学友的音乐响彻了湘江乃至整个亚洲，是名副其实的歌神级唱将，更是启迪了无数后辈，比如陈奕迅、周杰伦这些现代天王。在当年叱咤一时的四大天王时代，外貌并不出众的张学友也是以他独特迷人的声线夺得一片天下，是四大天王里公认的好嗓子。

如果你在感情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工作。不是开玩笑，如果你真的沉下心来整理自己的心情，你努力去给自己找很多很多工作去做，忙起来真的会好很多。首先最重要的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胡思乱想了。所以事实真的是能够证明的，忙碌是对所有人和事最好的放下和治愈方式。忙到睡觉可能只能睡6个小时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感情对你来说也不是非对方不可了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尤克里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声组合，一个爱弹吉他的李记和一个有着天生好嗓子的林志炫，他们结合在一起，凭着对音乐的执着一起登上舞台。创作者李记外表刚毅而内心细腻温柔，不论是声音还是个性都是属于安定型。演唱者林志炫外在沉静却内心热情洋溢，歌声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尤克里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和声组合，一个爱弹吉他的李记和一个有着天生好嗓子的林志炫，他们结合在一起，凭着对音乐的执着一起登上舞台。创作者李记外表刚毅而内心细腻温柔，不论是声音还是个性都是属于安定型。演唱者林志炫外在沉静却内心热情洋溢，歌声形象给人的感觉斯文恬静。

喜欢真的是藏不住的，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会翻看所有和你有关的东西，观察在意你的一切细节，会想要努力的了解你的过去，用最好的方式来弥补他在你生命里迟到的时光。

你会发现有些人的朋友圈和微博有时候喜欢发了就删，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有曾经真的问过身边这样的人，他们说因为发的时候只是为了满足当下的表达欲，而表达完得到了释放之后又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甚至觉得自己有点傻就删了。你也是这样的人吗？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轻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6869-626，400-6869-626。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题。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市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途。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 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加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绿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

0: 倍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涨 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 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 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 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新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6: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沿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7: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书记、市长卢希望：
8: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0: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况，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2: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3: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4: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5: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4: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6: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7: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8: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9: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8: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9: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8: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9: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8: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9: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就要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8: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9: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8: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9: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0: 长春2027第30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0: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11: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2: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绿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1: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3: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1: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4: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7: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0: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7: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

0: 战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原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额，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 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0: 坝，天地澄澈如洗，似露寒心暖，且看岁人人康。
1: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呢。
3: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这次新闻和报纸站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晋中西阳县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以财政科学管理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深耕文旅加融合赛道，山西全力激活内需增长新动能。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别策划《与祖国同行》专栏播出，李俊伟跟上时代发展步伐，让太古饼香飘全国。
2: 国庆假期，我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省内外游客畅游三晋，乐享假日时光。
1: 长假我在港，带您认识一位为游客细致讲解周到服务的山西博物院讲解员。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魏红。今天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10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晋中市西阳县调研基层财政运行、县域经济发展、假期文旅消费和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牢固以当家理财意识，不断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集中财力办好大事要事，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卢东亮首先来到山西上泰年产20万吨锂电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产品技术和市场化情况，要求加强绿电直连、产业基金等要素服务保障，加快新兴产业研炼补炼，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贡献力量。在西阳移民体育公园，他听取中央彩票公益金和县级财政统筹支持民生工程情况汇报，指出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兜牢兜住兜准民生底线，不断提升财政支持民生事业温度。在大寨镇大寨村，他查看红色文旅、民宿餐饮和生态农业情况，强调要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盘活用好存量资源资产，开发更多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西阳中村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卢东亮调研考古发掘情况，指出要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加强夏商文明研究、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持续扩大山西考古影响力。在县财政局，卢东亮主持召开市县财政科学管理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履行当家理财责任，增强过紧日子和花钱必问孝、无孝低孝必问责等意识，更加注重培育税源、壮大财源，更加注重资源配置、优化结构，更加注重绩效导向、强化管理，更加注重底线思维、风险防控，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推动财力向发展集中、向三保集中、向化险集中，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工作，更好服务保障中心工作和转型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积极有序抓好煤炭稳产稳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全力做好国庆假期返程高峰服务保障，确保全省大局安全稳定。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1: 今年以来，我省聚焦文旅提质、体育赛事等核心赛道，培育文商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等服务消费新业态，持续扩大优质项目供给，激活服务消费潜力，构建尽享服务高质量消费体系，为全省经济持续向好注入鲜活持久的内生动力。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3: 傍晚六点，太原钟楼步行街华灯初上，夜色如画，传统古朴的古建筑群与绚丽璀璨的灯光交相辉映，市民游客结伴漫步街巷，沉浸式感受钟楼街的烟火气。深圳游客钟女士：
4: 来看钟楼街确实感受了比较多当地的文化，晚上人挺多的，景色也还不错，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3: 街区里丰富多元的特色业态也备受游客青睐，老字号商铺、特色小吃店、文创潮流门店人气兴旺，大家尝特色美食，挑选文创好物，留下太原记忆。陕西游客曹女士：
5: 去哪个地方必买的冰箱贴吗？挺好，样子很多，回去的话有冰箱贴在的话，证明你去过这个地方，满满的回忆。
3: 一条老街的火爆是山西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的生动缩影，立足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秀美山水生态资源，我省打破产业边界，整合优质资源，全力推进文旅加跨界融合发展模式，让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的消费流量，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太原市商务局商贸发展科科长胡进辉：
6: 联动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重点企业形成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周周有场景的浓厚氛围，同时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支持本土优质品牌创新发展，打造一批具有太原辨识度的消费新地标，力争全年撬动消费超百亿元。
3: 为进一步拉动消费，今年以来我省不断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出台了省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十个方面提出36条具体举措，着力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尽享服务高质量服务消费体系。其中做强赛事经济、引进品牌赛事、办好本土赛事成为促进体育消费的重点。前不久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 WTT常规挑战赛、太原马拉松赛等高端品牌体育赛事相继在太原举办，国内外选手们在赛场收获好成绩，也为太原悠久历史文化、特色美景美食深深吸引。斯诺克名将凯伦·威尔逊：
7: 我是第一次来太原，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好，我觉得这座城市充满活力，我们之前还去了古典园林净慈，景致美不胜收，我很喜欢当地人尊崇传统文化的氛围，所有人都深深为华夏悠久的历史引以为傲。
3: 从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山西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云冈石窟、平遥古城、净慈等风景区持续升级数字光影、沉浸式演绎、智慧游览体验，文博研学、亲子出游、非遗体验持续升温，各类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演唱会等轮番落地，持续带火票根经济、夜间经济、假日经济，有效拉长消费链条，激活全域消费活力。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一级调研员徐晨星：
8: 充分发挥服务消费在拉动内需、改善民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构建商旅文体健消费新场景，实施尽菜尽味品牌振兴型，打响尽享服务品牌，同时实施名品出境网络品牌培育行动，开展线上线下融合促消费活动。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别策划，与祖国同行。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古鼎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新鼎技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俊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用自己所学知识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为太古鼎产业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让百年老字号金字招牌蒸蒸日上。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9: 大家好，我是新鼎第五代传承人李俊伟。首先，
10: 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李俊伟特别忙碌，在做好企业经营管理的同时，他要抽空直播销售新鼎记太古鼎的系列产品。李俊伟说，借助电商产业的快速发展，太古鼎销售额增长迅猛，今年一到九月份，公司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发展势头。
9: 没有电商，我觉得很难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上这个咱们的新鼎记太古鼎。
10: 从小在太古饼制作车间闻着饼香长大的李俊伟对太古饼有着深厚的感情。2011年，24岁的李俊伟从大城市辞职回到太古，从父母手中接手新饼记。15年来企业迅速扩张，2021年5月，太古饼制作技艺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如今太古饼已经远销全国，年产值破1亿元，销售额突破8000万元。太古饼传统制作技艺选料讲究，经历和面、揉面、制饼、烫面、翻烤5道严格的工序，工艺复杂而独特，公司上下人人遵循，不准乱用料，不准少用料，不准多用料，不准乱了套，不准急火搞的5不准原则，坚守匠心和品质。李俊伟说，坚守品质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根基。
9: 品质是我们企业的根基，不能因为这个销量大了嘛，你就以偷工减料或者是减少工艺啊，这是万万不能的。越是销量呢，我们越要保证我们的品质，这样你一个产品才会更长久。
10: 为使太古饼传统制作技艺和这种诚信为本的工匠精神薪火相传，新饼记紧跟时代步伐，挖掘整理晋商文化精髓，投资兴建了集晋商文化宣传、太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旅游餐饮、太古饼制作等为一体的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园区，将本地丰厚的太古饼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优势。如今园区年旅游观光人数20万人次，与周边梅宝山庄、三多塘、晋中国家农高区、巨新农业等共同形成了太古休闲游的品牌。
9: 我们就打造成工业加文化

0: 哎，加旅游融合发展的一个项目了。
1: 近年来，李俊伟先后荣获山西省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山西省优秀企业家、山西省青年拔尖人才、晋中市劳动模范、美晋中人等荣誉称号。2019年9月，他荣获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多年来，李俊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间接带动农户2700多户实现增收。李俊伟说，是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为自己和企业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0: 特别感恩这个时代，感恩国家的发展，在国家发展的同时呢，也带动了我们企业的发展。
2: 国庆假期，我省文旅市场持续温，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吸引省内外游客沉浸式畅游三晋，乐享假日时光。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在襄宁县云丘山景区，别开生面的民族团结风情巡游展演精彩上演，身着民族服饰的演员载歌载舞，与游客一起歌唱祖国，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夜幕降临，非遗打铁花璀璨绽放，篝火晚会同步开启，游客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游客歌方。
4: 第一次来云丘山，赶上这么热闹的巡游，这种氛围特别有感染力。
3: 国庆假期，安泽县推出寻千哲思赴盛世山河主题沉浸式文旅活动，活动以白昼研学问道，入夜松弛归真为主线，游客可以领取问道通关文牒，参与剧情闯关，与 NPC 互动，了解荀子治学思想，丰富文旅体验。游客刘倩：
5: 整体感受很不错，活动很有新意，置身园区能真切地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
3: 在晋城天官王府景区，游客漫步古村，一边欣赏元明清古建筑，品鉴精美砖雕木雕，一边偶遇 NPC 互动打卡，观赏实景演绎，沉浸式感受太行古堡的独特魅力。有张晨浩：
6: 有精彩的表演，这个假期收获满满。
3: 天官王府景区创新打造全员 NPC 沉浸式游园活动，精心编排行进式实景演绎、市井巡游等系列节目，让静态古建筑焕发新活力。阳城文旅集团副总经理上官向东：
7: 把历史故事转化为可看可给的实景表演，让静态古建活起来。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增强游览趣味性和互动性，让更多的游客感受铁拐王府独特的文化魅力。
3: 在长治市体育中心，时光漫游星芒市集沉浸式主题活动精彩上演，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呈现出一幅幅精美图案。活动现场还设置怀旧年代展馆、文艺舞台与特色市集，老物件复刻复古场景，多元内容让大家尽享节日欢乐。
8: 无人机表演看得真震撼了，画面也特别漂亮，感觉咱们长治越来越美，也越来越有活力了。
3: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走进图书馆和科技馆，品味书，学习科技知识，度过充实的假期。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
9: 走进太原市图书馆，馆内座无虚席，有的读者手捧书籍细细品读，有的在埋头学习，在书香之中充实假期生活。市民孙女士：
10: 是图书馆氛围很好，可以促进我好好学习，还可以找一些图书资料帮助我学习。
9: 国庆假期，太原市图书馆推出多场文化活动，亲子故事会、读书沙龙、电影沙龙、红色读书会等主题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革命传统教育。九一小学学生薛雨成：
11: 听了红色革命故事的讲解，深受教育，感到就是美好生活就是来之不易，要好好学习，以后为祖国做贡献。
9: 国庆假期，山西省图书馆举办的油画精品展和碧彩更华山西古代壁画技艺成果展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参观者王女士：
12: 壁画脉络清晰，主题鲜明，岩山寺壁画精工秀丽，开化寺壁画笔墨精妙，永宗壁画恢宏壮阔，海外流失壁画板块弥补文化记忆缺憾。
9: 这个国庆假日，山西省科技馆推出主题科普活动，孩子们动手实验，沉浸式学习感受科学知识。学生张书涵：
13: 先规划好路线、主线功能，锻炼我们的脑力、规划能力，对我学习科学知识非常有帮助。
9: 学生家长孙女士：
14: 想让孩子感受一下科技的奥秘，本身他自己也喜欢科技类的知识，培养他那个爱好科学的兴趣。
2: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昨天，同程旅行发布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报告。

0: 报告显示，山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赏秋游、县域游表现亮眼。其中，平遥游跻身全国热门县域目的地前十名，临川县、吴关县上榜全国黑马县域目的地前十名。古建遗存与太行秋色资源叠加，带动山西过夜游市场持续升温。大同、晋中、晋城等城市住宿客流热度位居前列。大同、平遥两地夜间文旅业态丰富多彩，古城墙夜游、古建实景演绎、晋卫旅市集人气高涨，有效留住游客，进一步放大过夜消费活力。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山西全省的住宿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实现了近四成的增长，增幅位居全国前列。
1: 遇见不一样的五台山。
0: 10月7号，五台山景区迎来游客返程小高峰。面对急返程客流，景区加强服务保障力度，守护游客平安顺畅返程。山西台记者潘红、新州台记者郭志国、五台山融媒记者史文勇报道。
2: 为全力保障返程高峰期游览通行双顺畅，五台山景区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全员坚守岗位，从严从细做好各项保障工作，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志愿者引家。
3: 国庆期间问路约车的游客啊特别多，我们基本都没怎么停过，能帮助大家少跑一趟，快一点进山，我们就觉得很值得。
2: 针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客流特点，景区灵活优化票务服务，每天40000张门票正常投放。针对临时出行游客，景区持续开通应急票务通道，最大限度避免游客空跑。游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新宇：
4: 国庆假期景区每日门票投放上限40000张，预约达上限后，一到景区的游客可购买应急票，尽力不让游客白跑。对行动不便等困难游客，在确有需求且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其自驾进入景区，以人性化的服务切实解决游客的出行难题。
2: 与此同时，景区做好辖区内的交通保障，在原有岱罗顶、书向寺两处地下行人通道的基础上，新增镇海寺、月亮湾地下行人通道，全程实现人车分流，通道出入口配套无障碍升降平台，方便轮椅游客及行动不便人员通行，保障游客游览安全，游客消难临。
5: 以前过马路要等车流，现在走地下通道，不用和车混行，安全多了。我还看到有无障碍升降机，通道墙壁上也有很多美景照片，细节上做得挺好的。
2: 景区持续完善公共服务配套，爱心驿站、行李寄存柜、充电桩、母婴室、休息室、医务室等设施全天候开放，公共站点等点位增派人员值守，重点帮扶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游客，有序引导排队乘车，高效疏散返程客流。岱罗顶公交站车队队长李有伟：
6: 客流高峰时，我们按班次引导乘客排队，遇到老人、孩子和行动不便的游客，会重点照应，尽量让大家少等不急。
2: 游客段豪杰：
7: 景区想得很细，能歇脚、能充电，还有热水提供，特别好。
1: 长假我在岗。
2: 国庆假期，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们穿梭于展厅之间，用一场场生动细致的讲述，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打开认识山西、读懂中华文明的大门。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8: 欢迎大家来到山西博物院。您现在
9: 早晨8:30，山西博物院公众服务部讲解员刘林已经到岗，点名练声，穿戴整齐，佩戴好讲解设备后，带领刚入馆的第一批观众开启了当天首场讲解。
8: 因为我们展厅里面观众会比较密集，所以大家的体验感会比较弱，但是呢，所有的观众们在看到文物的时候也非常感慨山西这种历史悠久。
9: 一到节假日，展厅人流密集，刘林的讲解任务也比平日更重。他负责的讲解线路覆盖主馆2-3层镜魂基本陈列，这是一条按照历史时间线展开的专题展览，展出的都是山西出土的历史文物。平日一次完整讲解大约需要1个小时，节假日展厅里人多，讲解员带着观众在展厅间行进就要花去更多时间，遇到特殊情况还要现场协调灵活调整。
8: 除 除了我们要完成具体的讲解内容以外，我们更多的是要保障关心安全的状况，包括我们会提前的跟

0: 观众们去讲哪一个拍照的角度会更好，提高大家参观或者拍照的这种效率，尽量的提高大家的这种体验感。
1: 游客数量的激增，讲解设备的使用频率也随之拉高。作为讲解员，刘琳不仅要把每次讲解的内容背好、讲述好，还要保证设备不掉链子，
0: 及时的给它充电，尽量保证所有观众拿到这个设备以后维护它的比较好的一个体验感。
1: 刘琳告诉记者，今年假期展厅里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全家出行成了游客中最常见的组合，越来越多的孩子喜欢来博物馆。而且他发现，孩子虽然是第一次走进山西博物院，但聊起这里的文物却一点儿也不陌生。
0: 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来了以后，他能够说出来这些文物的名字、时代，或者说同一时期其他地方的文物，所以我们会感到特别的开心。
1: 这个国庆假期里，像刘琳一样坚守在讲解一线的文博人还有很多，对他们来说，讲解就是一遍遍走过的展厅，一次次耐心的解答，一句句文物背后的故事，是一次次的文化传播，让越来越多的观众与中华文明相遇。
0: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越来越了解我们山西，了解中华的历史文化，我们非常开心这一点。
2: 10月7号，铁路部门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山西台记杜家良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等多重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高位运行。10月7号，太原南站迎来旅客发送最高峰。太原南站客运值班员郭阳阳：
4: 主要以返程客流为主，返程北京方向的余票紧张。
3: 车站升级便民服务举措，增开售票窗口和安检通道，加派人员做好客流疏导，完善换乘指引标志，优化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交接全流程服务。
4: 增派人员在进站口、站台等处所进行宣传引导，夜间临客开行时，太原南站落实好不闭站的服务措施，为夜间到达中转旅客提供便利服务，及时通报车站客流量和出租车、公交车需求，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高效。
3: 太客运段各列车同步做好旅客服务工作，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列车长李文：
5: 我们加大车厢的巡查频次，重点关注独自出行的老人、儿童、孕妇等重点旅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6: 10月8号是24节气中的寒露，寒露过后，白天日照时间继续缩短，天气由凉爽逐渐向寒冷过渡。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是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的标志。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班胜林介绍，随着太阳直射点从赤道继续南移，北半球地面接收到的太阳热量不断减少，气温继续下降，露水变得更冷，快要凝结成霜，故为寒露。寒露有三个物候现象：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橘有黄华。
7: 以为时至寒露，鸿雁在空中列队南飞越冬。古人有先到为主，后至为宾的说法，开始南迁的鸿雁到了寒露时节就已是最后一批了，而到南方的时间也晚于白露时节迁徙的鸿雁，故称为宾。天气渐寒，雀鸟没了踪影，海边却出现了很多外壳颜色及条纹与雀鸟相似的蛤蜊，古人看到便以为是雀鸟所变。深秋时节，百花逐渐凋零，但秋菊却开始盛开。
2: 寒露时节，常常晴空万里，昼暖夜凉，对秋收十分有利。因此，寒露至霜降这段时间是秋熟作物成熟、越冬作物开始播种的秋收秋种大忙时节，也是秋管的重要时期。
7: 北方地区此时正值玉米、红薯、黄豆、花生、大葱、山楂等的收获期和采摘期，同时也是冬小麦种植的农忙时节。寒露种小麦，种一晚，收一斗。此时农户一般会全家齐上阵，加紧播种进度，以免影响冬小麦产量。秋收过后，还有翻地的农活要忙。此时翻地除了有利于养地，还能通过夜间低温将翻到地表的虫卵冻死，减少来年庄稼的病虫害。
2: 寒露传统习俗主要有赏枫叶、吃芝麻、吃螃蟹、饮秋茶等。
7: 寒露节气凉爽宜人，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又与重阳节相近，所以人们有登高族，这一时节也是赏枫叶的好时候。此时登上山峰，欣赏漫山红叶，已成为北方人们秋季十分热衷的户外活动。
8: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顺时。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农科院2026年特优农业重点工程项目马铃薯新优品种筛选树示范项目日前在娄烦县南岔村完成田间实地测产验收，结果显示核心示范区马铃薯平均亩产达4000余公斤，较常规种植增产15.8%，实现产量与品质双向突破。
6: 立足山西妇女实际，大宁县妇联以巧春菇巾帼创业示范基地为样板，在全县复制推广居家编织，在带动群众增收的同时，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手工艺之美。
2: 近日，大同市启动机动车乱停乱放百日攻坚项整治行动，全面优化道路交通和人居环境，作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百日攻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专项行动将推动全市环境提质整治工作进一步向纵深铺开。
6: 近期受冷空气影响，宁武县气温持续下降，为保障广大市民供暖需求，当地从2026年10月3号开始集中供暖预热试运行。
2: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再来关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6度到25度，大同晴，2度到23度，朔州晴。
9: 三晴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1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
8: 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8: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1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8: 来骗你上钩。
1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9: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8: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